0: 好看吗？
1: 呀，好看着呢。
0: 这酷蓝的裙子她借给我穿。
1: 真的？真好看。
0: 但是这里有点破了，
2: 能帮她缝一下吗？
1: 我看一下子。哦，这么大个扣子，
2: 我没找着针线。
1: 要是不是针线。给我撑着，这个地方拉直了。你看，完美，根本看不出来嘛。最多有人说上面像根草，这不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裙子上有根草了算什么？是不是？
0: 你行，走，比一下。
2: 你说我搭什么好呢？
0: 可以吧？
2: 你比划一下。
0: 好看吗？
3: 同志，
1: 同梅。

0: 老兄，实在对不起啊，让你辛苦白白跑了一趟。小曼，你把茶叶给我放这儿，放这儿，明天再说。
1: 哎，老吴，我说你学不会吧？这次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改制之后，会来一批新的学员，你就负责带好他们吧。

0: 叶战，你在这儿呢，我说我怎么找不着你呢？
1: 有事说事。
0: 我们的食堂吧，电闸坏了，完了之后秦又下班了，我们几个怎么弄都弄不好，要不你帮我们去看看？哎呀，我的老叶战，走吧，去帮我们看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这灯都不亮了，赶紧，这电闸都坏了。

0: 你们在这干嘛呢？啊？
1: 噔噔噔噔！
0: 这怎么回事？是不是都闲的呀？
2: 木头，

0: 看来你们还不够累，5公里，跑完再睡觉。我跑。木头，我喜欢你。我知道，每个人站的位置都不一样。 所以想的也就不一样，他们都是我硬拉过来的，古战也知道这件事，可是他支持我这么做，木头，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你呢，我也是，所以，我跟他们一起跑。
1: 你们还在这儿干嘛呢？
2: 你也早点回去吧。哎，来了，
1: 站长。哎，安定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2: 人民需要，懂了。明天吧。美人状在哪儿？在我抽屉里。新学员，新生命。

0: 快出来尝尝，我给你做了面。
1: 啊？咦？咦？清汤寡水的，张姐的手艺你是半点都没学到。哎，
2: 收着收着。
3: 哎，快快起来起来！别哭了别哭了，快快快！
4: 你瞧，
3: 起来起来，坐起来，快点快点！
5: 两位教官，
3: 请过
6: 来。哪儿来的呀？
5: 这不刚休息的时候去，刚才休息的时候买的。
6: 谁让你私自离队的？吴斌，一点纪律性都没有。今天就给你长点记性。趴下。

0: 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了优秀的标准。
1: 报告，做完了。
2: 杰森，
0: 是。杰森。
3: 哎，哥，我走不了了，我腿疼，好像是肌肉拉伤了。
2: 啊？来，哪条腿啊？
3: 这一条腿。
2: 这儿啊？这儿疼啊？你该不会不是拉伤你裤子磨的吧？裤子没事吧？
3: 别开玩笑了，我真疼。
4: 喝水没？
5: 金神哥，贴了。
4: 喝我这。
5: 我这儿有从老家带来的膏药，我妈让我随身携带着，说哪疼贴哪。这回终于派上用场了，
3: 好使吗？
5: 好使啊！
6: 我说咱们宿舍有股怪味儿，原来是这儿来的。啊，我跟你说，这玩意儿一点用都没有，你赶紧扔了吧。
5: 有用，特别管用。哎
2: 呀，你不贴怎么能知道不管用呢？是吧？来，田乐，哥给你贴上。怎么样？
6: 冯哲，请你把你的膏药处理好，我受不了这味儿。
2: 没事，冯哲，把你膏药给我，我帮你管着。我喜欢这个味儿。多大点事儿啊？怎么样，田乐，好点没？哎，
3: 好像是轻松点了，
2: 是吧？
3: 没有刚才疼了。
7: 下一组，走得快。放开他！放开他！
6: 哎呦，贴了膏药就这样。
5: 上面什么情况？怎么还不苏醒？
7: 放手！
3: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2: 田乐，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直接跳下去？你这样丢不丢人啊？
3: 哥，我真不敢，我不
7: 敢。赵天乐不服从命令，这一组速降结束，加罚5公里，下一组。

0: 聊这个吗？
1: 是，
0: 嗯，
1: 好好好，
0: 行，下一个。
2: 今天的伙食啊，真不错，是吧？
3: 哎，你吃吧，讲话训练，
4: 没劲儿，行啊。
2: 怎么不吃啊？
1: 多吃。
3: 哎呦，这还是在门口。
1: 多累呀！
3: 累是累了点。
2: 胳膊抬不来，怎么了，
5: 田老？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3: 你们还是
1: 买点
3: 枪，我去拿弹。
4: 爬爬
3: 爬，
2: 田老，我是你哥，所以我实话跟你说，你现在真的应该全方位的提高自己，包括那些什么爆发力、耐力，啊，尤其是恐高。

人跟人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我的身体素质要能和你一样的话，就不会被别人看不起了。我不饿，我不吃了。

0: 哎呀，又想那小子了吧？嗯，今年阳光好，水果长得不错，这不，我给你弄了点。哎，
1: 你上次拿的那些我还没吃完呢。没事，留着吃吧。
0: 心里想的那事儿吧，我也在惦记着呢。不过你就放心吧，西城那小子机灵着呢，到哪儿都不会吃亏。
1: 也不知道他们的工作苦不苦。你说他在我跟前吧，我就烦。
0: 见不着还想。

0: 坐。我们第一堂课呢，讲讲燃烧。燃烧的本质就是……
1: 报告教官。
0: 什么事？
1: 我有一些这个问题啊，一直想请教一下教官您。
0: 你有什么想问的，你问吧。
1: 哦，锅里的水如果没了，着火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2: 什么？
0: 说。
2: 一般水烧干是不会着火的，但如果旁边有可燃物，就非常容易着火。这时应立刻关闭燃气灶，用湿毛巾盖住火源隔绝空气，随即开窗通风。
0: 正确，坐。但如果使用燃气灶，不应该离开太久。还有吗？
1: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如何判断叫什么？铁粉燃烧啊？
2: 报告，
3: 报告。
0: 说，
2: 很多人都以为金属不会燃烧，但其实金属在特定环境下是会燃烧的。判定，尤其是粉状状态下，铁粉燃烧很好判断。燃烧时发出耀眼的白光，同时产生黑色固体，即四氧化三铁。
0: 正确，坐。还有问题吗？
1: 哦，我还想问问那个，我们这个泡沫灭火器的原理。
2: 灭火时喷射出大量二氧化碳以及泡沫，使其附着在燃烧物上，隔绝空气，这样就可以达到灭火的目的了。啊，
0: 张天乐说得很好，坐吧。
4: 行啊行啊，还好啊，
5: 可以。
0: 你也坐吧。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幻灯片。
2: 哥，你干嘛呀你？嗯？
1: 干嘛？怎么了？
4: 李希成有点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2: 哥，你能不能别在这儿闹？
4: 吵起来了。
1: 谁闹了？我坐这儿好好的，我闹什么了？
0: 你们仨，干嘛呢？出去。出去。
4: 上不了了，
6: 自找
4: 就
0: 是
4: 啥呀？厉害！
0: 嗨，
4: 没事，
0: 好，我们接着上课。

来，走走走。你们仨，这上面有30条知识点，背下来，下次我考。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

0: 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2: 半价装修只要十几万，
3: 是的，
2: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3: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伤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4: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3: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2: 全是大牌、
3: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5: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3: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2: 都是大品牌。
3: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沙、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9: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7: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8: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0: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0: 这四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碗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礼貌住了就好了。
0: 你是怎么会选中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条件的预计大。
0: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0: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儿是吧？
1: 张扬，
0: 来，走走走。
2: 你们仨，这上面有30条知识点，背下来，下次我考。
3: 走吧，才30个。

你怎么能让老莫帮你扛呢？自己来，让他慢慢来。啊，走。

0: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吗？报告，我体力好，多拿了一卷。
1: 报告，
2: 闭嘴！
0: 孟凡赵天乐加法5公里，现在就去。
2: 是。
0: 这事肯定有人告密，咱以后得长心眼。
2: 知道了。
0: 这人饿啊，胃口就大，赢能吃那么多呀。
3: 小乐，现在还有什么？
0: 行了，老孟，饭我已经打好了，直接过来吃吧。
3: 好。
0: 看你们挺累的，特意给你们打的。
3: 这个。
0: 行，那你们先吃，我去打我的了。
3: 大哥，出去吃吧。
0: 田乐啊，多吃啊，吃撑。哎，西城哥，
4: 查好。
0: 我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不能用水扑灭汽油着火？
4: 啊，这道题我会。
0: 这水它密度比油大，然后这个油呢可以飘在这个水面上，然后。 增加这个燃烧的范围，它增加了这个燃烧的范围之后，
4: 你立即用泡沫灭火剂进行扑灭。
0: 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嗯，
4: 哥，你这态度有问题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如何定义扩散燃烧？
4: 记不住，忘了。
0: 哎呀，我现在真的不在状态，不如咱先睡觉吧，明天早上我背得更。
4: 易西城，我们俩陪你玩呢。
0: 也是怎么是陪我玩呢？这是，
4: 你现在状态不好，这题你不背了，那你进了火场状态不好，是不是这会就不救了？哎呀，
0: 这不还没进火场呢吗？你干嘛提进火场？
4: 李西城，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牛啊？是，我们知道你练过跑酷，但是我告诉你，你那点小伎俩在消防上根本派不上用场，知道吗？
0: 所以嘛，所以我这不进来消防，从头开始学吗？你练。
4: 你练，你最厉害，好，你特别厉害，真的是厉害。咱俩比一比，
0: 啊？这，哎，比什么呀？这，哎呦，走走，看看去。
5: 西城哥。

预备，开始。

0: 小心！我的手！
1: 厉害！

0: 怎么回事？李希成，这……哎，怎么样了？
1: 右臂粉碎性骨折，左腿肌肉拉伤，现在正在打石膏。谢谢医生。
0: 傅真，别说了。老孙，
2: 是，
0: 带他们回去。

我问你，消防是什么？是救援，是信任。信任跟你朝夕相处的那帮兄弟。天台上，你赢的是事实，输的是信任。而这录像，你赢的是真相，输的还是信任。你是个短跑运动员，身边的人都总想着超越你。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他们，才是促使你前进的动力。

对不起，这次虽然是个意外，但是在我看来，它也许是你新的开始。

都在呢，我以为你们训练呢，干嘛呀？都这么看我？对不住了。爬楼梯的训练的小报告，其实是我打的，你们都错怪他了。其实啊，他早就知道，只是没告诉你们。手机录视频呢。 是想保留下证据，然后再告诉你们，这点我做的不对，我给你们道歉。行了，我今年是没戏了，你们呢，好好训练，争取取得个好的成绩，明年我还来。 都不抱我一下吗？啊！小心，小心手，加油，加油。

0: 你进来，过来，哥，过来，过来，怎么大半夜的来这儿啊？过来，过来，来。能考过就考，考不过就算。
1: 哎，对了，凡哥，你为什么吃巧克力就不紧张了呀？
2: 是啊，你又不低血糖。
0: 那个，从小我在孤儿院长大了，然后当时那个院长说，捡到我的时候，看我嘴里就含着块巧克力，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吃巧克力，我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所以你看我考试的时候，我就背着巧克力，我一吃，哎，你知道啊。
2: 咋了吗？我们也不知道啊，这。
0: 哎呦，
1: 真对不起。
0: 没事儿，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西城，不知道，嗨，在那儿呢。快，走了，走，快，走。走了，走了，走了，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

0: 时间到。交出来。
1: 是什么呀？
0: 他给你的东西，交出来。老孙，收卷子。
2: 是，
0: 你们俩跟我去办公室。拿给检测部门化验。
2: 是。
3: 报告。
0: 说，
3: 为什么总是针对我？
0: 你想知道？
3: 行。
0: 你目无组织纪律，唯利是图，一身的小聪明，纵使你身体素质不错，你也不适合这儿。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所有人里面最应该走的就是你。
3: 那既然这样的话，不如我们打一个赌啊，如果在接下来的模拟考试我拿不到团队第一，你可以无条件的开除我。我如果输了你无条件开除我，那你输了呢？
0: 你说。
3: 那我给你留点面子，你如果输了的话，穿 Hello Kitty 的衣服一天。
2: 报告。
0: 进来。
4: 叶战，检查完毕了，只是普通细致，有轻微巧克力残留。

0: 今年这个考核项目算是很全面了吧？
1: 这个难度也比往年大了很多，因为假人设置的位置障碍物多不说，能见度也低。
0: 他们不光要学会救人，更重要的是要适应各种恶劣的条件。为什么上这么大的强度啊？只有高强度的考核才能选出真正适合这个职业的人。咱们毕竟改制了，和往年不一样。
2: 可是你这种练法，平常身体素质不错的人都未必能通得过。
0: 战场，咱们俩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只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个方式就可以实行。咱们只选尖子吗？
2: 没错，最后就上根独苗。
3: 什么情况？上去挺快，到现在还没动静。
4: 根据前面几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这样，
5: 都是上了五楼速度就降下来了，你们发现了吗？我估计是里面设置障碍复杂，然后烟还大。
4: 如果是这样的话，五楼就让我来吧。风筝，一会儿检查一下分水器，千万别出任何问题。
6: 明白，机长哥。
0: 怎么着，李西城？啊，表情不太自然。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4: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我这不脑补一下你穿 Hello Kitty 衣服的样子吗？别忘了到时候来张合影啊。
6: 我要自拍。
0: 别跟着贫嘴，我是专程过来给你们几个加油打气的。一年的训练，今天就是展示成果的时候了，要记得自己留下的每一滴汗水。加油，
4: 加油。好了，兄弟们，到我们了。
5: 哎，老规矩别忘了，来，
7: 一二三，加油。
8: 确认装备，调整呼吸。

0: 水呢？
1: 稍等一下，水在脱口了，我马上重新连接。
2: 哎，李继生，你被障碍过，安全第一。不等了，你去下面，这里等着我来。哎。

0: 这个风险太大了吧！ 我发现假人了，
1: ！
2: 准备！
1: 水已经上去了。
0: 我的脚。
3: 就交给我吧，啊！继承，收到，请回复。
0: 李继承，莫凡，你别进来，你再去看一下假人摆放的位置。
1: 找到假人了，
0: 好的，那我现在去帮他们，你自己注意安全。好，快点，时间好像不够了。
4: 许恒，他们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0: 哎，
3: 把假人放到指定的位置里啊！
0: 李继承，李继承，你那边假人找到没有？
5: 不用管我，你们先撤。
0: 三哥，金正哥让我们先撤，
3: 撤！
0: 啊，
3: 李继承，让我们先撤了，你也快撤！
0: 好，快走。
6: 看来你秦王的出色表现，要失望了。

0: 什么情况？啊，护你半天，你也不回话，我这不没来得及吗？我怀疑啊，这些教官就是一群变态，在里面设置那么多障碍。我反正怀疑啊，他们把所有的烟雾弹全都放进去了。
1: 哥，你知道你刚才没出来的时候都跟我们吓坏了吗？
0: 好在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
1: 怎么样？
0: 问你话呢，怎么样啊？
2: 多少？说话多少？
0: 这不赢了吗？你干嘛丧着张脸啊？
2: 赵天乐，你
0: 玩我们是吧？臭小子，
2: 别闹了！

0: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
1: 好了，
0: 等等，
1: 不是你们俩唱歌就这样啊？我唱多高亢，
2: 我唱的还不错吧？
1: 你们俩除了声儿大，别的都不在调。来，帮我拿下。你们两个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怎么玩怎么玩吧。
2: 你干嘛去？
1: 啊，
2: 有情况？
0: 什么情况啊？有情况你问他去，你问我干什么？
2: 不是你姐，我姐呀。
0: 我姐呀，
1: 我哪知道？小领导，

0: 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吧，万一咱以后没有分到一个地方，我这样还能联系到你。不用了。我不是那个理论知识不是特别好吗？我以后想补习的时候还想联系你呢。
1: 你新配的单位都有理论老师的。哎，
0: 可是咱们如果今天就这么分开了，以后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了。
2: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恭喜！恭喜！恭喜！
3: 西城啊，
0: 嗯，
3: 我和你妈敬你工作的事儿睡不好觉。<笑>
0: 谢谢赵叔，谢谢张姐。哎，哪有觉好睡啊？你没看电视上讲，他们干这行的好危险呢。再加上这小子眉清眉重的，以后我还不知道得给他操多少心呢。
3: 张姐，你儿子在新训的时候，不仅没有眉清眉重。
0: 而且还非常的耀眼夺目，这个我可听说了，在比赛当中呢，他夺得的是第一名。哎，好吧，赶紧吃吧啊，吃完早点休息。
3: 哎，
0: 明天啊是你第一天到站里报到，我得想想再给你准备什么东西啊，快吃快吃。
3: 好，快吃。

0: 姐，你是不是托关系了？为什么我们一起闯的关，一起拿的第一名，只有我被分在了后勤啊？
1: 你分在后勤是组织安排，我没有权利干预的。
0: 我来是为了进火场救火打通关的，我不想进后勤当陪练。
1: 天乐，没有陪练，那怎么能通关呢？ 我们天乐啊，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拿着，给你的。姐给你加油啊！
0: 这什么东西啊？

0: 西城哥，冯城，你也分到这儿来了？
1: 对呀，不只是我，一般好多人也分在这儿了。真的？啊，你西城是吗？哎，来看一下你这资料完善不完善。哎，好。<笑>不是谁动我电脑了？这是，这图标怎么这么小呢？不是，那同志，你们两个谁会修电脑啊？
0: 帮我看看，
2: 我来帮你看看吧。哎，
0: 怎么了？图标小是吧？
2: 啊，你看看。哎，好了。嘿，真
0: 行啊，谢谢啊。
2: 很简单。哎，
0: 怎么称呼？
2: 啊，我叫李西城。
0: 陈大军。
2: 大军哥。<笑>
0: 我西城哥可厉害了。
2: 我知道，新训之星嘛，你又名得很。哎，以后如果没有你们的关照。 我这新训之星也没什么用，我正好自己做了海鲜粥带过来，要不然大家一起尝尝啊！来来来来来，来，丹尼哥，来尝一尝，尝一尝。
0: 谢谢谢谢啊，
2: 我亲手做的。教官，来一份海鲜粥。
0: 啊，谢谢。

0: 小婉，来，哎，好，齐生哥，我就不喝了，我吃过早饭了，拿着。没吃饭，就饱饱肚子，吃饱了就暖暖胃嘛。我也吃过了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大军哥来。
2: 小李，
1: 哎，
2: 这是孟凡，是咱们站新来的消防员，他以前也是消防员，你把他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料整理一下。
0: 好，
1: 韩一冰，李西城同志带的海鲜粥尝尝。
0: 我不吃了，我吃过早饭了。哎，我就说这屋里这么大动静，肯定是你来了，<笑>真好。哎呀，酒喝完了，缘分还没断。
1: 缘分这东西啊，我从来就没想断。正经点儿，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得有个正式的样子。

0: 叶展，你怎么穿成……你喝粥吗？粥我就不喝了。那个，李西城，你跟我出来一下，把报道流程给走完。 休闲区、电脑房、图书馆，咱们都参观过了。现在，我向你们隆重介绍咱们的鸿门影院。这可是咱们站的私属影院啊，跟外面的院线基本上是同步的各种大片。这就是咱们的健身房，还有台球，改天可以切磋一把啊。怎么样？ 咱们这儿的健身器材可以说是臭小子，你要什么惊心动魄的事儿，我告诉你，没事才是好事。
1: 丹旭哥，你这对待工作的态度就不对。放心吧，什么出生入死、抢先救援的事情，这些都交给我们就行了。到时候你们就舒舒服服的站在旁边，随便指挥指挥就行了。
0: 你们这些乌鸦嘴啊，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什么情况？
1: 高老同志，我的孩子在里面，他生病了。我本来要带他去医院的，结果门打不开，求求你们救救他，求你们救救他吧！
0: 别着急，准备切个鸡。大军哥，不然让我来吧。

0: 别怕，别怕啊！别怕，没事了，没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1: 是救你们家孩子啊？
0: 对，这就是我的孩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现在就带他去医院。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别怕啊！别怕，图图。咱们消防员的职责呢，就是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人家图图既是生命，也是财产，对吧？哎呦，我都知道，只不过这个称为孩子，够惊心动魄吧？
2: 收对。哎，齐成
3: 啊，为了欢迎你到我们这个集体，这几个菜是专门给你加的，你得多吃点啊。
2: 谢谢吴战。
3: 吴战，不对吧？这几个菜都是你的心头好，你这是以公谋私啊。

0: 准是人情就不是人情啊，太不好带了吧你们现在。吴战说的对啊，新加几个菜，就是为了向新同事展示我们集体的温暖。这个说的温暖啊，我女儿今天刚画了几幅画啊，来，你看看，名字就叫温暖，怎么样？
1: 好看好看。
2: 嗯，
1: 哎，吴战啊，
2: 嗯，
1: 你说咱这一天天就吃吃喝喝见见身。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要没什么大事的话，不如咱就散了吧。
3: 太没意思了。

0: 快走！是，谢谢。有被困人员救出，准没接应。
1: 里面什么情况？
2: 情况不太乐观，遇上海战局。
1: 好，去吧。
0: 走。
2: 大陆班级被困人员，大陆班级被困人员，
1: 严阵严阵，报反请求接入火场。
3: 听说，听说。
1: 吴斌，接上。
4: 是。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

0: 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

0: 为什么不报警？我有案底，我报警的话，不等于自首吗？
1: 一家四口，尸骨无存，就剩个老太太，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0: 温参谋，我来。其实我良心我也过不去啊，这三年我就没睡过一回安稳觉，店里面所有的旧电瓶我都拿去卖钱了，我就怕出事，但没想到。
1: 这事儿还是找上我了。就你一个目击证人，他能放过你吗？不过现在没有证据，还不能把他送进监狱。
0: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我真不知道啊。他在下城贩毒，挺有名的，那道上的人都管他叫蝎子，因为他的脖子后面纹了一只蝎子。
1: 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
0: 松原路179号，我跟他在那儿交易过。

0: 哎，你好，老板，纹身店是吧？
1: 下班了，改天再来吧。
0: 这么早就下班了？我们啊，早就听说这家纹身店纹得特别好，所以我就带着我媳妇儿特意从大老远跑过来的。真的，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你再等等呗。
1: 跟你说了，下班了，改天再来。
0: 不是，谁？
2: 老板，我们就是想纹一个小小的情侣纹身，要不您耽误点时间给我们纹一下。
0: 啊，
1: 现在这纹身师都回家了，就我一个人。要不你们预约个时间，改天再来。
2: 那也行。那您有什么样式供我们选择的吗？我们选好了，然后改天再约个时间再过来。
1: 喂，自己选吧。
0: 啊，好，
2: 好，
0: 谢谢啊，
1: 抓紧时间啊。
2: 好，
0: 哎，好。哎呀，哎，媳妇儿，觉得这个怎么样？可以吧？
2: 嗯，这个挺好的，
0: 还算是挺合适的。应该咱俩一人纹一个。
2: 嗯，
0: 行，要不然咱俩就这两个一块儿。
2: 我觉得特别行，
0: 是吧？
2: 嗯，
0: 我也觉得可以。行，那就这么决定了。
2: 好。
0: 哎，老板，老板，老板，
1: 嗯，
0: 我们刚刚觉得呀，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两个啊，就在这位置，这位置。如果不行的话，后面加个他，是吧？两个连在一起，全在这一侧，后面再加一个这个，哎，这样怎么样？
3: 这弄得太乱了吧？
0: 哎，哎，一点都不乱，哥，你看。这两个合在一起啊，全在这特别适合我们。
2: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我们换一家吧。
0: 媳妇儿不喜欢。怎么了？
2: 鞋子在里面。
4: 你们都听清楚了吧？

0: 文二西路156-1号。
1: Aman aman. Gözlerim salsa demek kesin demek olur.
2: Aman.
3: Nama Fengpei. Bir an 就放在这，就不用管他。他每天吃草吃的美美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4: 那骆驼没有奶吗？
3: 那是公骆驼。
4: 屁！
3: 活该！谁让你闯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你也不陪我玩，太闷了，我去斗牛了。
1: 别走远。
0: 我能走多远？真是的。
2: 张凤霞翻了两个山头，找到了一家牧民。张凤霞很精明，她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头母羊，和牧民砍价，双方争执不下，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从日出砍到日落，最后牧民建议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3: 我们有一个原因，嗯，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1: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3: 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新衣裳，买到了就回来。
1: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3: 转场的人吗？我路上碰见了，你妈去东边的。
1: 行，他们是不是快到了？你先别走，帮我看一会儿奶奶呗。
3: 好的。
1: 别让她走远啊。
3: 好的，
1: 谢谢。
3: 你好奶奶，你身体好吗？今年多大了？
0: 38。
3: 好嘛好嘛，有点年轻。

0: 婶子，文秀。
1: 哎呦哎呦哎呦！这啥子这是？
2: 帐篷漏雨，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
0: 有雨布吗？我给你盖上。
2: 没有。哦。
0: 你妈妈呢？
2: 她出去了，不在家。嗯。
0: 项目场夏天雨多得很呢，
1: 也不是办法呀，这样子。
2: 还行，也能将就用嘛。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
0: 啊 ，but
2: 什么？
0: 厉害！啊，我看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2: 就是。
0: 我
2: 买东西吗？
0: 我不买。我来想跟你说件事。那个我
2: 你俩干啥呢？
0: 没事的。
3: 是这样啊，交枪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
0: 行吗？
2: 啊，这件事儿啊？
0: 对，很重要。
2: 好。
1: 哎，
3: 你脸怎么红了？
2: 啊，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
0: 不想说谎。嗯，我理解。没事。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救了我。
1: 谭少，路过帮个忙。

0: 那个地上有一只。
1: 怎么？你笑吗？
0: 谢谢没生我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我们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我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再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谢谢你。救命恩人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你。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媳妇，去哪儿啊？
3: 去边疆站送物资。
2: 去边疆站？那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疆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2: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3: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2: 都不容易。
0: 你会儿车加满了油，我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1: 没有打算回去了。
0: 那你去哪？
1: 项目场那边。
0: 哪个项目场？
1: 你说那个项目场啊？
0: 不行。
1: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0: 项目厂没有你干的活。
1: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了。
0: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

0: Arriba aquí.
1: <音>来来来来来，别走，来，走吧，你来，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宝石，绿宝石。
1: 谁呢？
0: 这是绿宝石，很珍贵的。江波就在河里捡过一颗，打成了戒指呢。
1: 很珍贵啊。
0: 对呀、
1: 啊。很值钱啊。
0: 对呀、啊。
2: 我一会儿还给你啊，我这撞到了洗碗一会儿。
3: 不急，你慢慢用。
2: 这个洗的累得很。哎呦，我天天说我一个搓衣板，搓衣板给我卖完，家里的都不听我说话，讨厌很烦。一年了，我一年了不给我卖，好疼。多好这个东西。
3: 这个是肉吗？啊？
4: 野肉、羊肉啊？因为羊肉香皂嘛，羊肉做的，羊肉嘛，羊肉做的。我妈妈们老了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肉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的。
2: 把那个扔掉，咦，扔掉，咦，用吧，没事。
5: 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
6: 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耶，
4: 那个苦难的新郎子，苦难的。你爸爸的弟弟的儿子
6: 啊，就是库兰的堂兄。
7: 耶耶，是这样。
6: 就是说你的表妹要跟他的堂兄结婚，你们要去参加婚礼。耶耶耶，
4: 来来来，腿好疼，我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们跳舞天天那个里面腿。
7: 就是舞会。
4: 耶耶，舞会，我们那个舞会跳舞以后，我们还那个吊养知道吊养啊。耶，我们家把再天天在家难受疼以后，咱们男孩子都要去
7: 八抬去啊。
4: 耶，八抬去呀，男孩子就到那个腿的时候认识下肚子嘛，然后他们一块跳舞跳跳跳，有感情以后秋天休息的时候就结婚了。
7: 结婚的时候又有舞会了，耶，跳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跟姑娘恋爱了，你又结婚了，
6: 又有舞会了。

0: 同志，你是口里来的吗？
1: 咋了，老同志？你是新疆本地的？
0: 来。

0: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
0: 和田玉，内地没有，我捡的。我看你人美心善，我就一万块钱卖给你，你拿到口里，转手就能卖五万。
1: 我也不有这么好的事情，那摊到了我的头上了。
0: 你运气好，
1: 看一下子。
0: 好吧，宝石。
1: 看这个水头，它起码是个玻璃种。但是看这个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我老喝。
0: 买吧。
1: 不买了，你留着当传家宝。

0: 北老乡的车技可以吗？可以吧，这个。哇！喂，怎么称呼你的名字？ 阿耀啊，阿耀，嗯，是吧？高晓亮，我跟你打听个人啊，你们牧场这边有没有一个女的，她是骑骆驼，然后比你稍微矮一点，在这边做买卖？女的一个，哎，骑骆驼了，跟你矮一点点。
1: 在牧场那边做那个生意，小卖部啊，交换东西一个女的。哎，
2: 张凤霞，啊，
3: 张凤霞，哎，妈，
4: 舅妈回来了不？
3: 啊，回来了。呀，库兰来了，怎么样？你爸爸妈妈好吗？
4: 嗯，都好着呢。嗯，太好了，小卖部的婶婶，您回来了。啊，明天我们要去参加头一呢。
2: 我也去。又头一呢？嗯。舞会呢？那你们两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要趁机会多认识几个小伙子嘛。我们文秀没有男朋友，你给他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嘛。
4: 那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
2: 我不行，我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
4: 你有喜欢的人？
2: 谁呀、啊？
4: 小卖部婶婶啊，你看好看吗？呀，
2: 好看着呢。这库兰的裙子她借给我穿，
4: 真的，真好看。但是这里有点破了，
2: 能帮她缝一下吗？
4: 我看一下子。哦，这么大个口子，
2: 我没找着针线。
4: 你是不是针线？嗯。
2: 给我撑着，这个地方拉直了。你看，完美，根本看不出来嘛。最多有人说上面像根草，你不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裙子上有根草了，算什么？是不是？
4: 行，走。
2: 比一下，你说我搭什么好吗？
4: 可以吧？你比划一下。 好看吗？
5: 同志，
2: 冬梅。

0: 哇，
1: 木耳，
0: 快过来这边。嗯，这是
1: 这边，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2: 喂吧，嘿，脱一下。
3: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1: 你们不吃这个？
3: 不吃。
1: 阿魏姑也不吃。
3: 啥姑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4: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1: 对呀、啊，很好吃的这个。
3: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1: 嗯，好新鲜啊。
5: 没有那么高度的印象，是换好难受的啊。哎呀哎呀，你也卖也卖，
1: 要不休息一下。
5: 我一般休息啊，休息一会儿吧。走 water。
3: 前面
6: 他来
7: 了，哎，最帅的我的小叔子。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见了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窝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蛛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

0: 发现的这个手机，有时候呢，哎呀，一直想，真的是坏了。
1: 你惯他了，你听见有没有？你是咋的？天下遇见了，惯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不忘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

0: 娘哄的最高兴的是要米了，虽然蝴蝶累的吧，心里很高兴。但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真心心要一份也要个一份多吧。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风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1: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2: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2: 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给我发红包。
3: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0: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再次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付一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其实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进行发射，我们要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3: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师傅，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4: 多少允许电话接通？
3: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4: 点火！起飞！
3: 起飞！
2: 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
1: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有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2: 第一次作为01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嫦娥上
0: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

0: 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萧山独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

0: 然后那种。
1: 区委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推进会召开。
2: 新编少剧贺知章昨晚首演。
1: 江永柱牵头召开领办建议提案面商会。
2: 杭甬两地贺知章诗词书画作品联展暨文化交流活动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区委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推进会今天下午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争当法治建设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为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领导出席。
1: 孙旭东指出，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八八战略的法治篇，是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先行实践和有益探索。20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纵深推进法治萧山建设，成功创建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区、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连续3年获评法治浙江建设优秀单位。法治萧山建设取得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战略擘画，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要持续深化循纪溯源、系统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坚定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信心决心，为省市乃至全国法治建设贡献萧山经验，扛起大区担当。孙旭东强调，要充分立足当前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谋深抓实各项重点任务，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聚焦思想领航，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根本遵循，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区全过程各方面，在深化党建引领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中心大局，围绕 296X 产业赛道，强化法治保障，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持续迭代优化法互营商18条，深化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建强涉外法治服务体系，在法治赋能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政府依法履职，扎实开展7大提升行动，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持续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公信力，在建设高水平法治政府上实现新跨越。聚焦公平正义，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加快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强化检察监督，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在提升司法质效上实现新跨越。聚焦法治为民，进一步优化法治服务，全域建设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推进矛盾纠纷防范化解法治化，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在做优基层治理上实现新跨越。孙旭东强调，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建强法治队伍，营造浓厚氛围，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凝聚起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强大合力。会议发布了萧山区法治影响力事件和10连议题法治监督体系，聘任了第5届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区委法制办汇报聚焦高水平法治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情况。区人大法工委、区商务局、衙前镇、云间信息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晚上，作为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的启幕大戏，原创少剧《贺知章》在萧山剧院开启首演。孙旭东、叶建红、李军等区4套班子领导和全区各界代表一起观看演出。
2: 随着唱腔婉转响起，萧山先贤贺知章的故事正娓娓道来。原创少剧贺知章以唐代越州永兴名士诗人书法家贺知章一生为脉络，选取丹母读经、丹心皆恶、金龟换酒、回乡偶书四折经典情节，展现贺知章从少年苦读、金榜题名到宦海守正、诗酒相知，最终告老还乡的人生历程。该剧由一群平均年龄仅23岁的青年演员担纲主演，既是少剧艺术传承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契合了萧山打造青年向往之城的文化战略。当晚，萧山剧院座无虚席，舞台上灯光流转间，盛

0: 落叶归根的人生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千古名句在剧中响起，不少观众轻声应和，台上台下共情共鸣。
1: 此次呢，就是能够以戏剧的方式去演绎他的人生故事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呢，也让我们呢能够更加的了解家乡的历史文脉。
0: 今晚7:30，《少剧贺知章》还将在萧山剧院继续上演。此外，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期间，省内外院团将齐聚萧山，舞剧王阳明、沉浸互动演出《四个二魔术秀》，儿童音乐剧《魔法水晶鞋》，洋剧《推拿》，越剧《追鱼》等高品质剧目将轮番上阵，为市民带来一场多元戏剧盛宴。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牵头召开座谈会，就领办的关于在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中全面推广产业链生态化模式的建议，关于抢抓“十五五”战略机遇，加快打造萧山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高地的建议，区两会建议提案进行面商。会上，区投资促进局和区经信局代表建议提案承办单位逐一汇报办理情况和下步举措，建议代表、提案委员相关协助单位围绕建议提案的内容展开交流探讨。江永柱代表区政府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代表委员所提建议提案务实中肯，对助力政府科学施政、助推萧山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区政府将始终把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作为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增强群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坚持把建议提案办理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验办理成效的核心标准，不断加强办理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和跟踪反馈，确保每一件建议和提案都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真正做到让代表委员满意，让人民群众受益。围绕建议提案办理下一步工作，江永柱指出，要联动推进建议提案办理，始终以建议提案反映的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加强协同配合，形成有效闭环，切实提升建议提案办理的制度化、精准化和实效化水平。要逐项落实答复承诺事项，逐项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加快形成具体操作方案，并及时反馈工作进度，积极协调解决承办过程中的问题难点，确保建议提案办理答复质量，以扎实的办理成效回应代表委员和人民群众的关切与期待。要举一反三，改进政府工作，紧盯建议提案背后反映出的深层次短板，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及时将建议提案内容转化为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机制创新，持续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实现从答复满意到结果满意的转变。据了解，今年两会期间，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提出的建议和提案510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227件，政协提案283件。今年，区政府继续实行领导领办制度，区政府领导分别领办重点领域的一件建议和一件提案。到6月底，510件建议和提案将全部办结。本台记者报道。
0: 双城汉墨鹤韵同源，杭甬两地贺知章诗词书画作品联展暨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湘湖美术馆举行。区政协主席叶建宏致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胜华等出席。去年8月，杭州市贺知章研究会正式成立。近一年来，在杭州和宁波两地社科联、文联的指导支持下，我区围绕贺知章文化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传播推广，做了一系列扎实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本次联展80多幅作品汇集了杭甬两地书画家的精品力作，既有对贺知章诗词的笔墨再现，也有对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是两地艺术家创作热忱与文化担当的生动体现。艺术家们以诗书画为媒，共画贺知章文化，共叙杭甬情谊。观众在参观中领略书画艺术之妙，感受穿越时空的文化温度，加深对两地深厚文脉的理解和自豪。现场举行了两地作品互赠，我区向宁波市赠送贺知章集、诗狂贺知章等书籍，双方艺术家还分享了创作心得。两地书法家还同台联袂书写，用笔墨进行了一次现场对话，一笔一画之间，把宁波月湖和杭州相
3: 湖的人文底蕴，两地的文化交融呈现在宣纸之上。

0: 本台记者报道。
1: 银陵一壶山笔下现风华湘湖书画摄影展昨天在萧山文艺之家启幕。本次活动由萧山区委老干部局、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联合举办，建德市老干部局也参与其中，两地百余件老干部书画摄影作品集中亮相。
0: 开幕式上，相关负责人分享了湘湖文化的传承故事，创作者代表讲述了作品背后的创作思路与山水情怀。现场还为多位老同志颁发湘湖银陵推荐官聘书，邀请大家继续助力湘湖文化传播。参展作品围绕湘湖山水风貌、人文历史展开，笔墨与光影交融，既展现出老同志们深厚的艺术功底，也饱含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据了解，展览后续还将开展巡展活动，让湘湖之美走进更多群众视野。
2: 湘湖、西湖，我们都是姐妹湖，对，意义上相应。我觉得他这几句诗写得非常好。当然，我的内心当中也希望我们湘湖那个随着我们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湘湖的越来越美，越来越好，这个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影响会越来越大。
3: 对我们来说呢，是很有啊这个气魄、大气。而且是在一些名家的那种这个方面的风格都吸收的比较好。我们的建德的所发生的变化啊，我们用丝竹画摄影的这个形式来给它讴歌出来。
0: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随着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场外，早已等候多时的家长们手捧鲜花，满怀期待，用最温暖的拥抱迎接走出考场的考生，定格下独属于青春的瞬间。
0: 随着考场结束铃声响起，不少考生陆续走出校园，神情满是放松和喜悦。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家长手捧鲜花翘首以盼。记者注意到，不少家长手里的鲜花都十分特别，不仅巧妙搭配，还创意设计，将美好祝愿融进花艺里，仪式感拉满。
4: 举多亏啊，会节节向上，
5: 然后要举得稍微高一点，
4: 一节节的杆子，越吃越甜，对吧？
6: 是小孩子的姑姑送的，我希望我女儿能够一举多亏。
0: 见到等待的家人，大家拥抱合影，分享考完的心情。不少考生接过家长递来的鲜花，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
7: 非常轻松，一身轻松。第一天是最紧张的，后面几天就放松下来了，心态会变好的。
8: 感觉非常的感谢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直在支持我。
0: 四天高考是十余载寒窗的终点，也是全新旅程的起点。鲜花寄期许，陪伴暖人心。考场外这一幕幕温情，是属于考生独有的高考记忆。本台记者报道。
9: 非遗火起来，乡村旺起来。近年来，千年古镇楼塔持续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工作。目前，全镇已培育16项区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9名，非遗资源保有量、传承人才储备量均位居全区前列。通过打造非遗阵地、开展研学体验、深化文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楼塔镇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浓厚文化动能。在楼塔镇雪环桥头村游客中心，一间30多平方米的灯彩非遗工作室整洁明亮，功能齐全，成为传承传统灯彩技艺的特色阵地。工作台前，区级非遗灯彩传承人楼林伟正在精工细作制作传统灯彩作品。身患小儿麻痹症的他，多年来始终坚守初心，潜心创作，默默坚守灯彩技艺。为更好助力非遗传承，搭建教学平台，楼塔镇对工作室进行升级改造，配备了大型制作工作台，工作室可同时容纳20余名青少年开展非遗体验，学习灯彩技艺，让传统灯彩手艺有了稳定的传承课堂。
10: 那么有些小学，那么他们有些呢是团队雇来的，那么有些是学校里搞活动，在这里有些都是10多个小朋友自己家庭组织的，那么有好多小朋友都在这里来学。去年的话也来了10多场嘛，那么有些是杭州那边也有雇来的，那么他们来学做灯彩，那么体验一下我们楼塔个灯彩这个非遗的文化。
9: 作为楼塔镇的核心文化金名片，国家级非遗楼塔细石幡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标志。为系统性保护传承这一古老技艺，楼塔镇投入350万元，精心打造楼塔细石幡传艺馆与技艺馆。场馆融合非遗实物展陈、技艺传承教学、日常训练展演等功能，打造集文化展示、技艺传习、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文化阵地。在今年的非遗新春主题系列活动中，细石幡协会依托技艺馆开展专场展演活动，以沉浸式课堂的形式带领孩子们辨识传统乐器音色，体验乐器敲击演奏。坚持保护为先、传承为基、利用为本的非遗发展理念，楼塔镇依托传统节庆、民俗盛会等场景，常态化举办年俗文化节、龙灯巡街等特色文旅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活动聚拢人气，激活文旅市场，成功将文旅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流量。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云雾缭绕中的戴村镇三清园。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要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5: 溢价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前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
8: 方太等6件大家电，
9: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2: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

0: 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0: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2: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都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 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

0: 品十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十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早上的。
11: Aman aman. Gözlerim salsa demek kesin demek olur.
10: Aman.

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埋在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咱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咱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不香城的水草那么丰沛，这羊就放在这就不用管它，它每天吃草吃得美美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2: 那骆驼没有奶吗？
1: 那是公骆驼。
2: 嗯，他放了个屁。
1: 活该，谁让你闯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不陪我玩，太闷了，我去斗牛了。
1: 别走远。
0: 我能走多远？真是的。
2: 张凤霞翻了两个山头，找到了一家牧民。张凤霞很精明，她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头母羊，和牧民砍价，双方争执不下，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从日出砍到日落，最后牧民建议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3: 我们有一个原因，嗯，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4: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3: 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心仪的羊，买到了就回来。
4: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3: 转场的人吗？我路上碰见了，你妈去东边的。
4: 行，他们是不是快到了？你先别走，帮我看一会儿奶奶呗。
3: 好的。
4: 别让她走远啊。
3: 好的，
4: 谢谢。
3: 你好奶奶，你身体好吗？今年多大了？
0: 38。
3: 好嘛好嘛，有点年轻。

0: Ulan!
1: Aa, vakin!
0: Ay, bu lan ben ta ayu deyip durma!
1: Ye, yok asıl ayu deyip çakırgan yok!
0: Ye! Bilmeyin bir demedi! Ha, rahmet!
2: 你们也转来这片牧场啊？对，我们在下牧场，也在这里呢。哎，拉赫米特，喂，巴拉姆，
1: 拉赫米特，啊，不是，我们这边的阿尔扎根的，巴尔查伊什。我妈说我们家在下面，在河流的下游，你来我家做客吗？行啊，等我妈回来了，小卖部有人照看，我就去你们家。
2: 一定要来，还不给你干爹？给你们包，巴拉姆。
0: 耶，包的包的，巴拉巴拉。
3: 咋了？

0: 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мен сен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1: 太水，开灯。

0: 文秀，哎呦，哎呦，哎呦，这啥这是？
1: 帐篷漏雨，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
0: 有雨布吗？我给你盖上。
1: 没有。哦，你妈妈呢？她出去了，不在家。
0: 夏牧场夏天，雨多得很呢，也不是办法呀，这样子。
1: 还行，也能将就用嘛。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
0: 啊，but。
1: 什么？
0: 厉害。啊，我看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1: 就是。
0: 买东西吗？我不买。我来，想跟你说件事。那个，我。
1: 你俩干啥呢？

0: 没事的。是这样啊。
1: 交枪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
0: 行吗？
2: 啊，这些事儿？
0: 对，很重要。脸怎么红了？
2: 啊，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
0: 不想说谎。嗯，我理解。没事。
2: 没有没有没有。嗯，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
0: 对的。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跟她说谎一下。
2: 嗯。
0: 谢谢。
3: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的，走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我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真的，我下次长给你吃。
1: 好，
0: 行。
2: 那就8公斤了哈。
0: 啊，可以。
3: 姑娘，
4: 这是什么呀？
2: 欢迎来到文秀水电站。
0: 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帐篷后的这个。
4: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
2: 我隐藏的是有点深。那个，我妈说就算你10块钱一公斤。
0: 哦，好，谢谢。
2: 不挣你们钱，嗯，知道吧？
4: 哎，你怎么给我们算1公斤8块钱呢？
2: 因为要挣你的钱。
4: 你妈呢？

0: 我妈去后山买羊了。
1: 买羊？哎，怎么不卖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
0: 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
1: 钱，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
0: 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可坑死我们了。要不是八太他们家，我们都来不了项目场了。
1: 胡说八道。我可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0: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OK， 民主的比例。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没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哎呀，那我扎马上班，好累死。嘿，所以把人来的？
0: 我以为。
1: 哎，我给你。
0: 就，都跟那啥，都给给的。
1: 哎，你哪一顿不会把俺不所以把俺来给的？
0: 啥都给给的。Özün kolmin, cuazar.
1: Hey!
0: Gel, gel, gel.

0: 出事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嗯。

最帅的我的小叔叔。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
8: 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9: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7: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咱们校方条令是怎么规定的？部署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并将执行情况汇报给领导层。如果认为命令与实际情况有不符之处，可以提出建议。但在领导未更改命令前，要坚决执行。
1: 不改变命令。
0: 是。林西城是涣散了一些，但这个孩子身上的优缺点都很突出，咱们看人不能带偏见。是。
2: 笑一笑，高兴一点。配合配合就这么的吗？啊，来，去我这笑一笑，来。哎，那小子就是上次打林哥那小子。哎，干啥去？
3: 我打他去啊！
2: 别打，打不过。怎么着？你在这待着，盯着他，我回去叫林哥。动物园里的猴子都是你这样。野比你这张扑克脸强。你看看，你总以为什么事情都跟你想的那样，你觉得我做不了消防员？
4: 但真实情况是什么？这验证了个什么道理？这道理就是，你说话根本就不算数。来，
2: 两位老师，哎呀，你小子行啊！嗯，这么大的事儿啊，都不跟我商量，通知书都到手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就这么来骗我呀？三姐，你别生气啊，大不了我不去了呗。啊，不去了。哼。
4: 真想去啊？那我应该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说。张姐，我觉得这个工作他不用出差，还能经常回来看你，是吧？哎，好吧，儿子，你长大了，妈就答应你了吧。
2: 但有一条啊，咱们娘儿俩要有个约法三章。好。第一，不能受伤。啊。第二，不能残废了。这第三，这……
4: 哎呀，
2: 张姐，甭管是三条是十条，我都答应你。你也答应我一个呗。什么？我觉得。
5: 我这人不错啊，你对人家好一点呗。
6: 你臭小子！<笑>
5: 哎呦，铁恒啊，怎么回来了？
6: 爸，怎么还没睡啊？
5: 哎呀，睡不着啊。

0: 您这是又想珊珊了吧？以前他隔三差五就陪你下盘棋，这事儿都过去三年了。哎呀，睡不着啊，倒不是因为珊珊的事儿。你刚才自己不也说了吗？珊珊已经走了三年了，启恒。 很多事情啊，咱们得往前看。人这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不能总活在记忆里啊，总活在过去啊。我觉得，你得打开自己，应该让新的，哎，小子，进到这儿。
1: 我平时消防站的工作非常忙，根本没有心思想这些事情。至于过去不过去的，就交给时间。你呀，别操心了。我陪你下一盘。
0: 好，下一盘。

0: 我帮你拿吧，没事没事。哎呀，就这儿了。潘老婆，啊，这段时间多去看看张姐啊。
1: 行，哥，家里的事儿你放心。嗯，那你进去吧。
0: 哎，赶紧回去吧。嗯，走了。哎，说的是大爷，你没事没关系。
2: 哥，
0: 你可记住了啊？
2: 哥，
0: 哎，田乐，啊，你已经消防了。好，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消防需要我。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也考进消防了。
0: 哦，你也进消防了啊？哎呀，田乐，哎，说实话，你真的应该减减肥了，你不然过后日子没法过。这是消防，消防。
2: 哥，我记住了。但是减肥这事儿吧，我尽量。
0: 行。你开心就好啊！
2: 对了，哥，还有点小激动呢。这以后啊，我进这学校就算有伴了。
0: 那是，哥永远都会罩着你，就跟小时候一样。只要有我在，就没有人敢欺负你赵天乐。
2: 哥，你说这话我绝对相信。那扑克脸不就是因为你受的处分吗？哎，
0: 干嘛又提扑克脸啊？希望咱俩以后别碰上他，破坏心情。嗯。天乐，哎，哥教你啊，凡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都要处好这个人际关系。咱们首先。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30条知识点背下来，下次我考。
1: 走吧，才30个。

0: 吃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谢成哥，
2: 尝一口。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尝一口。
2: 为什么不能用水扑灭汽油着火？啊，
1: 这道题我会。啊，我会。啊，
2: 这水它密度比油大，然后这个油呢可以飘在这个水面上，然后增加这个燃烧的范围。它增加了这个燃烧的范围之后，
1: 立即用泡沫灭火剂进行扑灭。
2: 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嗯，
1: 哥，你这态度有问题啊。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如何定义扩散燃烧？记不住，忘了。哎呀，我现在真的不在状态，不如咱先睡觉吧。明天早上我背得更。李西成，我们俩陪你玩呢。哎呀，
2: 是怎么是陪我玩呢？这是。
1: 你现在状态不好，这题你不背了，那你进了火场状态不好，是不是这会就不救了？
2: 哎呀，这不还没进火场呢吗？你干嘛提进火场？
1: 李西成，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牛啊？是。 我们知道你练过跑酷，但是我告诉你，你那点小伎俩在消防上根本派不上用场，知道吗？
2: 所以嘛。

所有这不进来消防从头开始学吗？啊，你厉害，你厉害，你最厉害，啊，你特别厉害，真的是厉害。咱俩比一比，啊？这，哎，比什么呀？这，哎呦，哎，走走，看看去。 西城哥。

预备，开始。

0: 我的手，
1: 厉害！

0: 怎么回事？李希成，这……哎，怎么样了？
1: 右臂粉碎性骨折，左腿肌肉拉伤，现在正在打石膏。谢谢医生。
0: 傅真，别说了。
2: 老孙，
0: 是，带他们回去。

我问你，消防是什么？是救援，是信任。信任跟你朝夕相处的那帮兄弟。天台上，你赢的是事实，输的是信任。而这录像，你赢的是真相，输的还是信任。你是个短跑运动员，身边的人都总想着超越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他们才是促使你前进的动力。

对不起，这次虽然是个意外，但是在我看来，它也许是你新的开始。

0: 对不住了，爬楼梯的训练的小报告，其实是我打的，你们都错怪他了。其实啊，他早就知道，只是没告诉你们。手机录视频呢，是想保留下证据，然后再告诉你们，这点我做的不对，我给你们道歉。哎，行了。 我今年是没戏了，你们呢，好好训练，争取取得个好的成绩。明年我还来，都不抱我一下吗？啊！小心，小心手，加油，
1: 加油。

0: 你家进来，过来啊，哥，过来过来，怎么大半夜的来这儿啊？过来过来，来。能考过就考，考不过就算。
1: 哎，对了，凡哥，你为什么吃巧克力就不紧张了呀？
2: 是啊，你又不低血糖。
0: 那个，从小我在孤儿院长大了，然后当时那个院长说，捡到我的时候，看我嘴里就含着块巧克力，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吃巧克力，我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所以你看我考试的时候，我就背着巧克力，我一吃，哎，你知道啊。
2: 咋了吗？
3: 我们也不知道啊，这。
0: 哎呦，
1: 真对不起。
0: 没事，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走了走了走了，快快快快快，走走走。

0: 时间到，交出来。是什么呀？他给你的东西，交出来。老孙，收卷子。
1: 是，
0: 你们俩跟我去办公室。
2: 拿给检测部门化验。是。报告。说，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你想知道？
0: 想。
2: 你目无组织纪律，唯利是图，一身的小聪明。纵使你身体素质不错，你也不适合这儿。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所有人里边，最应该走的就是你。那既然这样的话，不如我们打一个赌吧。如果在接下来的模拟考试我拿不到团队第一，你可以无条件的开除我。我如果输了你无条件开除，那你输了呢？你说，那我给你留点面子。你如果输了的话。 穿 Hello Kitty 的衣服一天。报告，
0: 进来。叶战，检查完毕了，只是普通细致，有轻微角力残留。

0: 今年这个考核项目算是很全面了吧？
1: 这个难度也比往年大了很多，因为假人设置的位置障碍物多不说，能见度也低。
0: 他们不光要学会救人，更重要的是要适应各种恶劣的条件。为什么上这么大的强度啊？只有高强度的考核才能选出真正适合这个职业的人。咱们毕竟改制了，和往年不一样。可是你这种练法，平常身体素质不错的人都未必能通得过。战场，咱们俩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只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个方式就可以实行。咱们只选尖子吗？没准儿，最后就剩根独苗。
2: 什么情况？上去挺快，到现在还没动静。
3: 根据前面几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这样，都是上了五楼速度就降下来了，你们发现了吗？我估计是里面设置障碍复杂，然后烟还大。
4: 如果是这样的话，五楼就让我来吧。风筝，一会儿检查一下分水器，千万别出任何问题。
3: 明白，齐晨哥。
0: 怎么着，李西城？
4: 啊？
0: 表情不太自然。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4: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我这不脑补一下你穿 Hello Kitty 衣服的样子吗？别忘了到时候来张合影啊！
2: 我要自拍。
0: 别跟着贫嘴，我是专程过来给你们几个加油打气的。一年的训练，今天就是展示成果的时候了。要记得自己留下的每一滴汗水。加油，
4: 加油！
0: 好了，兄弟们，到我们了。
5: 哎，老规矩别忘了，来。
6: 一二三，加油！
7: 确认装备，调整突击。

0: 水呢？
1: 稍等一下，水在脱口了，我马上重新连接。
2: 哎，李继承，你被障碍住，安全第一。不等了，你去下面，这里假人我来。哎。也太大了吧！我发现假人了，
3: 我也发现假人了，
2: 加油，还没输呢，别掉链子啊！我可不想离开。
1: 准备准备，
4: 水已经上去了。
0: 我的脚。
2: 就交给我吧，啊！
3: 继承，收到，请恢复。
2: 李继承，莫凡，你别进来，你再去看一下假人摆放的位置。
3: 找到假人了。
2: 好的，那我现在去帮他们，你自己注意安全。好，快点，时间好像不够了。
5: 许恒，他们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2: 哎，把假人放到指定的位置里啊！李继承，李继承，你那边假人找到没有？
0: 不用管我，你们先撤。三哥，继承哥，让我们先撤，
2: 撤撤
0: 啊！
2: 李继承，让我们先撤了，你也快撤，
0: 好，快走。
6: 看来你期望的出色表现，要失望了。

0: 什么情况？啊，护你半天，你也不回话，我这不没来得及吗？我怀疑啊，这些教官就是一群变态，在里面设置了那么多障碍。我反正怀疑啊，他们把所有的烟雾弹全都放进去了。
1: 哥，你知道你刚才没出来的时候都跟我们吓坏了吗？好在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
0: 怎么样？问你话呢，怎么样啊？
2: 多少？说话多少？
0: 这不赢了吗？你干嘛丧着张脸啊？
2: 赵天乐，你
0: 玩我们是吧？臭小子，
2: 别闹了！

0: 心的泪，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哎，好了，等等，
1: 不是你们俩唱歌就这样啊？我唱多高亢，
2: 我唱的还不错吧？
1: 你们俩除了声大，别的都不在调。来，帮我拿下。你们两个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怎么玩怎么玩吧。
2: 你干嘛去？啊，有情况？
1: 什么情况啊？有情况你问他去，你问我干什么？
2: 不是你姐我姐啊？
1: 我姐呀、啊，我哪知道？小领导，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吧，万一咱以后没有分到一个地方，我这样还能联系到你。
3: 不用了。
1: 我不是那个理论知识不是特别好吗？我以后想补习的时候还想联系你呢。
3: 你新配的单位都有理论老师的。
1: 哎，可是咱们如果今天就这么分开了，以后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了。
3: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2: 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教官。

0: 西城啊，我和你妈敬你一杯。哎呦，祝你成功的参加了消防队伍。哈，以后啊，你妈再也不会因为你找工作的事儿睡不好觉。
1: 谢谢赵叔，谢谢张姐。
2: 哪有觉好睡啊？你没看电视上讲，他们干这行的好危险呢。再加上这小子没轻没重的，以后我还不知道得给他操多少心呢。
1: 张杰，你儿子在新训的时候，不仅没有没轻没重，而且还非常的耀眼夺目。
0: 这个我可听说了，在比赛当中呢，他夺得的是第一名。哎，
2: 好吧好吧，赶紧吃吧啊，吃完早点休息。哎，明天啊是你第一天到站里报道，我得想想再给你准备什么东西啊，快吃快吃。
0: 好，快吃。

0: 姐，你是不是托关系了？为什么我们一起闯的关，一起拿的第一名，只有我被分在了后勤啊？
1: 你分在后勤是组织安排，我没有权利干预的。
0: 我来是为了进火场救火打通关的，我不想进后勤当陪练。天乐，
1: 没有陪练，那怎么能通关呢？ 我们天乐啊，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拿着，给你的。姐给你加油啊！
0: 这什么东西啊？

0: 哎，
1: 包头，
0: 姐，
1: 细成哥，冯程，你也分到这儿来了？
0: 对呀，
1: 不只是我，一般好多人也分在这儿了，
0: 真的啊？
1: 你去城市吗？
0: 哎，来看一下你这资料完善不完善。
1: 哎，

0: 不是谁动我电脑了？这是，这图标怎么这么小呢？不是，那同志，你们两个谁会修电脑啊？帮我看看。 我来帮你看看吧。哎，怎么了？图标小是吧？
1: 啊，你看看。
0: 哎，好了。嘿，真行啊，行行，
1: 很简单。
0: 怎么称呼？
1: 啊，我叫李西城，
0: 陈大军。
1: 大俊哥，我西城哥可厉害了，我知道，新训之星嘛，你又名得很。哎，以后如果没有你们的关照，我这新训之星也没什么用。我正好自己做了海鲜粥带过来，要不然大家一起尝尝啊！来来来来来，来，丹俊哥，来尝一尝，尝一尝。哎，
0: 谢谢谢谢啊！
1: 我亲手做的。教官，
0: 来一份海鲜粥。
2: 教官，来，哎，好，西城
0: 哥，我就不喝了，我吃过早饭了，拿着。没吃饭，就饱饱肚子，吃饱了就暖暖胃嘛。我也吃过了啊。
1: 可以可以，大军哥，来。
2: 小李，
0: 哎，
2: 这是孟凡，是咱们站新来的消防员，他以前也是消防员，你把他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料整理一下。
0: 好，白一冰，李西城同志带的海鲜粥，尝尝。
2: 我不吃了，我吃过早饭了。
0: 哎，我就说这屋里这么大动静，肯定是你来了。<笑>真好。哎呀，酒喝完了，缘分还没断。
1: 缘分这东西啊，我从来就没想断。
2: 正经点儿，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得有个正式的样子。

0: 叶展，你怎么穿成……你喝粥吗？粥我就不喝了。那个，李西城，你跟我出来一下，把报道流程给走完。 休闲区、电脑房、图书馆，咱们都参观过了。现在，我向你们隆重介绍咱们的鸿门影院。这可是咱们站的私属影院啊，跟外面的院线基本上是同步的各种大片儿。这就是咱们的健身房，还有台球，改天可以切磋一把啊。怎么样？
1: 咱们这儿的健身器材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大军哥，什么时候咱们能有点惊心动魄的事情啊？每天这样过岂不跟养老一样？臭
0: 小子，你要什么惊心动魄的事儿，我告诉你，没事才是好事。
1: 大军哥，你这对待工作的态度就不对。放心吧，什么出生入死、抢先救援的事情，这些都交给我们就行了。到时候你们就舒舒服服的站在旁边，随便指挥指挥就行了。
0: 你们这些，哎呀，乌鸦嘴啊！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什么情况？
1: 小欧同志，我的孩子在里边，他生病了。我本来要带他去医院的，结果门打不开，求求你们救救他，求你们救救他吧！
0: 别着急，准备切个筋。大军哥，不然让我来吧。

0: 别怕，别怕啊，别怕，没事了，没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1: 是，就是你们家孩子。
0: 对，这就是我的孩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现在就带他去医院。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别怕啊，别怕，图图。
1: 咱们消防员的职责呢，就是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人家图图既是生命也是财产，对吧？哎呦，我都知道，只不过这个称为孩子，
2: 够惊心动魄吧？
1: 收队。
3: 哎，齐成啊，为了欢迎你到我们这个集体，这几个菜是专门给你加的，你得多吃点啊。
1: 谢谢吴战。
4: 吴战，不对吧？这几个菜都是你的心头好，你这是以公谋私啊。
3: 顺顺人情就不是人情啊，太不好带了吧你们现在。
2: 吴战说的对啊，新加几个菜就是为了向新同事展示我们集体的温暖。这个说的温暖啊，我女儿今天刚画了几幅画啊，来你看看，名字就叫温暖，怎么样？
1: 好看好看。
5: 哎，吴战啊，你说咱这一天天就吃吃喝喝健健身，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要没什么大事的话，不如咱就散了吧，太没意思了。
3: 哎呀，乌鸦嘴呀、啊！快快，走走走，快点快点。

0: 火点是一楼仓库的老旧电瓶车，电瓶已经爆炸，一楼与三楼相连，火势朝二楼蔓延，被困人员情况不太明了。
1: 一号车，出两根枪给我内攻，陈大军负责外围供水。
2: 是，
1: 你们俩给我拿防护服，进东南角仓库。
2: 是，
3: 行动。
1: 还愣着干嘛？准备器材。
2: 是，
1: 走。

0: 快走！
1: 师傅，谢谢。
0: 有被困人员救出，准备接应。
2: 里面什么情况？
0: 情况不太乐观，医生还在里面。
2: 好，去吧。
0: 走。大陆班级被困人员，大陆班级被困人员。
3: 野战，野战，报反请求进入火场。
4: 医生批准。
3: 无边，接上。
5: 是。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哪个来的？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0: 不妨空城计。
1: 请上城的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6: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2: 太棒了！
6: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2: 全是大牌，
6: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9: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0: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1: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5: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1: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7: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2: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2: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7: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2: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 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西南角发现被捕人员，阿福，过来！来，林世成，
1: 你干嘛去？
0: 我从外面上去救人啊！
1: 你这是在违抗命令！
0: 再不救那个人就死了。
2: 不行，火势越来越大，下大水量！
1: 站住！林星辰，你快回来！

0: 默默前行。
1: 哎，小心！
0: 无所谓风雨，从不会。
1: 我们马上就能出去了。
0: 哎，
1: 小心脚下！
0: 我不行，只为了让你享受着。

0: 收拾收拾，好好，快递过来。来了，一冰，还没醒。没醒呢，当然没事。来，快快快！灭火！灭火！那边，来救人！灭完了，没事吧？啊？这，要不你再待一会儿？我怎么在这儿啊？季承庚，你在里面晕倒了，是志愿哥和叶副站长给你救出来的。
1: 小伙子，怎么样？ 这第一次进去，感觉还不错吧？
0: 没事啊。

0: 再歇会儿吗？哎，没事没事，我扶你，不行，我扶你，不是你拿，我扶你，你别走那么快，哎，快快，向前看齐，向前看，休息，立正。这次的救援任务大家表现还是不错的。 像剑翔、诗源、救援完成的很圆满，无兵孟凡，临危不乱，在此提出表扬。但是有一个同志的表现呢，是让我开了眼的。李希成，出列。你违抗命令。 私自进入火场，未带空气呼吸器，错误性质非常恶劣。现在决定停止你一切救援任务，只负责后勤卫生工作。解散！报告！我不服！我确实没有遵守命令，但那也是为了救人啊！被困人员都会被烧死了，我不能不救。你救出来了吗？解散！
1: 算了算了。

哎呀呀，你这车擦的跟没擦似的。你看这，你看看，擦了怎么没擦呀？擦不干净。啊，来试试。

其实我觉得吧，这救火呀，跟擦车、道理啊，差不多。你比如说，你今天进火场，你就是再努力，倒是方法不对啊，你怎么做，它都是错，是不是？哎。

0: 哥，哎，干嘛一惊一乍的呀？干嘛呢？没看出来我在干嘛吗？哦，哎，对了，哥，你们今天第一次进火场，是不是特别刺激啊？啊，
1: 第一次进火场，就那样吧，跟平时差不多。哦，我不信，问问我姐姐。
0: 哎哎哎，这么点小事问你姐干嘛呀？不用问，不用。
1: 哎，等一下，我好像想起来了。
0: 你是不是在火场里晕倒了呀？明知故问啊！晕倒怎么了？晕倒怎么了？啊，没事没事，经历经历啊，没事没事。
2: 还想不够丢人啊？又来这儿？不战的意思，让我带你到现场复盘。
0: 复盘？
2: 跟我走吧。 你等一下，这就是最初的起火点。起火原因是电瓶的锂电池老化。

0: 引起的自燃，货架子上这么多杂物，这些都属于其他可燃物。你这么确定啊？
1: 这就是我的工作呀。火灾发生时，一是对前期现场进行分析，协助你们在进入火场前做出最精准的分配，尽可能缩短救援的时间；二是。 调查起火原因，统计损失，汲取教训，严肃问责。你说你不熟悉地形，就贸然往里闯，还不戴防护面具，你知道当时有多危险吗？
0: 不是，那个人都快被烧死了，我能不救吗？
1: 你呀，首先得学会服从命令，其次是需要相信你的队友。
0: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何然，
1: 怎么了？我怀疑是人为纵火。发现什么了吗？你看这个，它的燃烧痕迹是自外向内的。
0: 今天起火的那个电动车行，你帮我查一些营业者的资料。哎，
1: 这不就跟我在电脑里看那个照片里的一模一样吗？嗯。
0: 若电池起火，燃烧痕迹应该是从内往外，但是这个完全相反，是从外往内。你在我电脑上看到的那张照片拍摄于3年前，当时就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立案。
1: 该不会是人为纵火吧？

0: 什么跑什么？你跑得过我吗？跑不动了。可以啊，大林，我真没想到啊，你还吸毒啊！
1: 我没吸毒。
2: 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2: 电瓶车好像你开的吧？起火的时候你人在哪里？
0: 我有事出去了。
2: 你出去了？
0: 对啊。
2: 我真的有事儿，我真出去了。
0: 最后一次问，起火的时候你人在哪里？逃避什么呢？我有什么可逃避的？我真出去了。我告诉你，
2: 电瓶车行是人为纵火，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吗？
0: 大林啊，这个毒品啊是你的吧？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2: 不是你，上面有你指纹。
0: 不可能有我的指纹，
2: 这不就有了吗？
0: 喂。

0: 你说，你说，
1: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

0: 什么意思？我钱给你了，货呢？迟到不说，量还一次比一次少。
1: 催什么催啊？不知道现在风声紧呢。
0: 你们从我这额的还不够吗？难道下城的货还能被你垄断了？哎，我这人可管不住嘴啊！别到时候什么能说的，什么不该说的，都给你说出去。
2: 你敢？
0: 我怎么不敢啊？

0: 为什么不报警？我有案底，我报警的话，不等于自首吗？
1: 一家四口，尸骨无存，就剩个老太太，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0: 温参谋，我来。其实我良心我也过不去啊，这三年我就没睡过一回安稳觉，店里面所有的旧电瓶我都拿去卖钱了，我就怕出事，但没想到。
1: 这事儿还是找上我了。就你一个目击证人，他能放过你吗？不过现在没有证据，还不能把他送进监狱。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我真不知道啊。他在下城贩毒，挺有名的。那道上的人都管他叫蝎子，因为他的脖子后面纹了一只蝎子。
0: 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
1: 松原路179号，我跟他在那儿交易过。

0: 哎，你好，老板，纹身店是吧？
1: 下班了，改天再来吧。
0: 这么早就下班了？我们啊，早就听说这家纹身店纹得特别好，所以我就带着我媳妇儿特意从大老远跑过来的。真的，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你再等等呗。
1: 跟你说了，下班了，改天再来。
0: 不是，谁？
2: 老板，我们就是想纹一个小小的情侣纹身，要不您耽误点时间给我们纹一下。
0: 啊，
1: 现在这纹身师都回家了，就我一个人。要不你们预约个时间，改天再来。
2: 啊，那也行。那您有什么样式供我们选择的吗？我们选好了，然后改天再约个时间再过来。
1: 喂，自己选吧。
0: 啊，好，
2: 好，
0: 谢谢啊，
1: 抓紧时间啊。
2: 好，
0: 哎，好。

0: 哎，媳妇儿，觉得这个怎么样？可以吧？
1: 嗯，这个挺好的，
0: 还算是挺合适的，应该咱俩一人纹一个。
1: 嗯，
0: 行，要不然咱俩就这两个一块儿。
1: 我觉得特别行。
0: 是吧？
1: 嗯，
0: 我也觉得可以。行，那就这么决定了。
1: 好。
0: 哎，老板，老板，老板，
2: 嗯，
0: 我们刚刚觉得呀，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两个啊，就在这位置，这位置。如果不行的话，后面加个他，是吧？两个连在一起。

0: 全在这一侧，后面再加一个这个，哎，这样怎么样？
1: 全弄得太乱了吧？
2: 哎，
0: 一点都不乱。哥，你看，这两个合在一起啊，全在这特别适合我们。
1: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我们换一家吧。
0: 媳妇儿不喜欢。
3: 鞋子在里面，你们都听清楚了吧？哎，你们俩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站住！你呢？
1: 站住！站住！
0: 你们俩过去报仇！陆军，站住！站住！

0: 小心点，怎么是你啊？
1: 是我，别怕。爬，走了，赶快走。人呢？哪儿去了？闹闹，给我出来！
2: 人那儿呢？快出来！

走，这边。走了，你俩那边。老大，没有。那边，来。

0: 大哥，奶奶看他们就跑这边了，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往里边去。嗯，那里呢？
1: 和你一起啊。
0: 你们干嘛呢？你管我是干什么的？忙你的去。
2: 等你们出来，有人找事儿。
0: 报警！大哥，撤！走！好，算了，带我去吧。哎，那门怎么开着？就把它关了。
1: 好。

0: 我给何然打个电话，你打吧，我没带手机。
1: 179号，一家纹身店。疑犯是一个身上有蝎子纹身的人，他有可能是纵火嫌疑犯。我跟李希成现在被困在附近的一个集装箱里。对，我给你发位置，你赶紧派人过来。
0: 西城，对不起啊，牵连你进来。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你根本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我这个人啊，从小就喜欢仗义，就冲着你跟这个案子三年，三年这个劲儿啊，我都要帮帮你。我做火灾调查这么多年，也经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案件，这是第一个。
1: 没有完结的案子。如果凶手继续逍遥法外，他有可能犯下第二起、第三起案件，那怎么办？而我的工作可能会帮助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觉得我没有帮错人。<笑>
0: 这何警官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这外面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咱们现在只能在这儿等了。

救援的，人要出意外了，你负得了责吗？正经点儿，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得有个正式的样子。

0: 快快，帮忙扶一下。
1: 是，
0: 小心点啊。哇，一冰，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没事。你放，我没真没事。蝎子怎么样？
0: 哦，蝎子我们已经布控，往上守防。
2: 这是我的同事李西城，这是何然何警官。
0: 哦，兄弟，你没事吧？
3: 啊，他叫什么？
2: 何然。
3: 哦，何警官是吧？
0: 啊，对。
3: 哦，我没事，一点事都没有。
0: 那我们赶紧回队吧。啊，走，
3: 慢点。
0: 别走！哎，我去你的！哎哎，放开我！放开我！

看一看，熟悉吗？不熟悉。3年前，你纵火杀人灭口，这都是拜你所赐。叫蝎子是吗？ 我现在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最好好好的想。

0: 我们三年前的这几个案子，也把这几年的事儿一并交代一下。
1: 警官，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2: 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啥事儿也没有。

0: 一定啊，我还真是佩服你的执着劲儿。这次太感谢你了。
1: 谢什么呀？案子破了，罪犯伏法，让逝者安息就够了。
0: 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晚上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哎，晚上吃饭啊？咱仨一起呗。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那个地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谁去谁说好。好，这次案件破获也有你的功劳，那咱们就一块儿呗。
2: 啊，行行，
0: 李丽啊，你好好睡觉，晚上我去接你。行，那晚上见啊。哎，今天啊，带你们见识见识，让你们尝尝张姐的手艺，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味道好。哎呀，
3: 这吃饭吧。
0: 味道好是最重要的，哎，当然了，张姐家的饭菜呀，绝对是安全卫生。啊，你们慢慢吃，我再做几道菜啊。哎，谢谢张姐啊，谢谢张姐。来，吃吧。哎，好。哎，一冰，吃点这个。来，你也吃点。嗯，可以啊。嗯，何警官，嗯，来。 你说你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我敬你呗。哎呦，我敬你们两个才对。蝎子这个案子，幸亏你们两个立了大功了。嗯。真的，西城，这案子的前前后后我也挺了解的。你说你身手这么好，人还这么聪明，当时怎么没想着考警校来我们队啊？
4: 姐夫，你们也没瞅我呀。
0: 我觉得消防挺好的，是吧？一丁，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冒失了。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阿姨有多担心你，她一直联系我。
5: 老板，给我来个鸡。
3: 你以后还是少跟我妈联系吧。
0: 跟他妈很熟啊，还常联系呢。哦，我和一冰好的时候，阿姨特别喜欢我。哦，以前你们好的时候，现在呢？
3: 早分了。
0: 来来来来来，哎呀，别愣着，多吃点，多吃点啊。嗯。
6: 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人，你跟我男朋友长得特别的像，眼睛什么的特别像，鼻子长得也特别像。

嗯。

0: 吓死我了你。
1: 你这么火急火燎的叫我过来干什么呀？我可是偷着跑出来的。
0: 哎呦，我知道，我让你过来不就是想让你帮我想想昨天晚上我昨晚怎么样？
1: 我喝大了，我喝大了，然后我吐在他车上了。
0: 不是吧，
1: 这么好的机会你玩失忆啊？
0: 昨天他为什么来了呀？
1: 你看手机了没？是你生生给人家呼过来的。
0: 我
2: 干杯！
3: 晚上
1: 行，我陪你喝。
0: 他怎么了呀？
1: 心里有块石头。
0: 石头
1: 不过是木头，
3: 烂木头。
1: 我要他干嘛？要他有什么用？
3: 不要他了。
0: 小心小心，
1: 慢慢说。
3: 他不接我电话。
1: 是谁说的呀？再也不主动联系他了。
3: 胡说，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不会。
1: 好了好了，
3: 我打1000个，我烦死他了，能接不？
1: 哎，你看谁来了？
4: 累死我了！哎呦，别提了，气死我了！我要跟你爸离婚！哎呦，还不过来拿东西啊！这是，哎，怎么回事啊？听我说要跟你爸离婚，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什么？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经历过这事儿以后啊，就遇不到比这更糟的啦。
0: 对啊，我贺真真怕什么呀？
1: 我这就叫可爱，这就对了嘛。给我。
5: 什么东西啊？
1: 车钥匙。昨天晚上我吐你车上了，得给你洗车。OK， 走了。
5: 叶夫人，昨天晚上
6: 你啊，我自己家训了，要不今天给我批个假，
5: 滚蛋！全体集合！
6: 哎，我真家训了！
1: 吵死我了你！哎呦，你瞧瞧你这命啊，闺女啊，就厨房这些活吧。

0: 行进到山西东南的襄垣地区，侧击由邯郸经东阳关向潞城长治进犯的日军第108师团，并破坏东阳至长治的公路，以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进攻。黎城是日军第108师团的一个兵站，守敌约1000人。潞城为日军第108师团司令部，部有重兵把守，两城之间为丘陵地带，并有浊漳河相隔。面对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日军，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经过多方侦查，决定在黎城和潞城之间做文章，挫挫日军的锐气。刘邓打算采取西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调动潞城日军出援，并在途中利用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一举歼敌。刘邓把打援任务交给了陈赓的第386旅。
1: 第386旅有一个绰号叫做三子一郎部队，怎么来的呢？陈赓腿有伤残，人称瘸子，政委王新亭高度

0: 行设下埋伏，一举歼敌。刘邓把打援任务交给了陈赓的第三八六旅。
1: 第三八六旅有一个绰号，叫做三子一郎部队，怎么来的呢？陈赓腿有伤残，人称瘸子。政委王新亭高度
2: 支持是国民党主要的一个防线，就是如果娘子关被突破了，太原就没办法了，这是实际情况。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大的这个娘子关这个战役中间呢，其中呢我们就负责呢这个游击战，消灭他的增援部队。所以就在这个祁根春呢进行了两次伏击，第一次伏击呢获得了良好成果，那第二次伏击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说那打老鼠恐怕两次打一个地方都很难。父亲就根据了这个时间地理情况的分析，就是他要想增援娘子关，再次有效的增援娘子关，不走祁根村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这儿第二次设伏。设伏以后呢，这个又获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消灭了日军。
0: 利用敌人的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三天之内在同一个地点连续出击，陈赓率部让狂妄的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那么这次伏击战又该在哪儿打呢？按照传统经验，一条深沟两侧高山是打伏击的最佳地形。很快第三八六旅的指战员们就循着这条思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地点。从国民党军提供的地图上看，整条邯郸长治公路上恰好有一处，也是唯一一处这样的地形，离潞城12.5公里的神头岭。
2: 神头岭呢，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围点打援的这么一个过程。徐帅呢，这个围的点，我父亲呢和陈赓呢去打的援，所以这个战役本身也很有特点。这个因为在讨论伏击点的时候啊，就选择了神头岭。神头岭呢，这个我父亲呢就和陈赓呢一起给作战部门讲，说这个恐怕光在地图上看啊还是不够的。就是要指挥一个伏击战，我们要到实地去看地形。
0: 指战员们兴冲冲地爬上了神头岭，眼前的景象却一下子让他们傻了眼。地图上显示的公路根本不在沟底，而是铺在几公里长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只有100到200米不说，还没有树木等隐蔽物，光秃秃的，难以埋下伏兵。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对面是申家山，西面有一个1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叫神头村。显然神头岭藏不了大部队，不适合打伏击。实地勘察的结果让大家极为沮丧，地图上唯一合适打伏击的地方居然会是这样的情况，一时间谁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3: 开始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法打伏击，结果后来看到这个公路两边有国民党修的战壕。
0: 此行动极为隐秘，可还是有人发现了八路军的秘密。这是个勤快的农民，起床赶早放羊时，突然看到黑压压的八路军埋伏在山坡上，猛然间被吓了一跳。
4: 这位老乡很快反应过来了，很配合，马上就若无其事地离开了伏击地。八路军在和当地老百姓的之间那种默契由此可见，一切正如129师预料的那样，潞城日军果然来援。
0: 9时许，潞城出援的日军开始进入神头岭，八路军焦急地等待着敌人踏进伏击圈。不料已近在眼前的日军大部队突然停了下来，走在最前面的一队骑兵离开公路，走上路边的羊肠小道搜索起来， 离八路军伏兵不过

0: 10米左右。
1: 当时的第772团团长叶崇焕从望远镜中看去，就看到那个马蹄几乎都要踩到我们伏兵的头上了，可见距离之近。这个时候，只要谁不小心发出一丁点声音，那就完了。
0: 战士们屏住呼吸，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幸好负责警戒的日军只顾盯着前面的申家山，压根儿没注意脚下。其实他们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申家山确实有一支伏兵。战前陈赓特地把速度最快的第772团二营放在申家山，要求他们在战斗打响后40分钟内冲上公路。日军侦察兵搜索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大部队便继续行军，大摇大摆上了神头岭。他们完全没想到八路军胆大包天，竟然埋伏在路边的壕沟里。也难怪他们经过这条公路不是一次两次了，对这些日晒雨淋长满杂草的陈旧工事早已司空见惯。9时30分，当走在最后的日军援兵也进入伏击圈时，陈赓一声令下，埋伏在北侧的第771团、西侧的第772团、东侧的补充团同时开火，三面夹击。

9时30分，当走在最后的日军援兵也进入伏击圈时，陈赓一声令下，埋伏在北侧的第771团、西侧的第772团、东侧的补充团同时开火，三面夹击。

难以展开，死伤惨重。一名目睹现场的日本随军记者后来撰文回忆说，他们就埋伏在距我们两三米最多百米的地方。战斗一开始，一两千人突然从身旁的工事中露出脸来，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仇恨的眼光都可清楚地看到，我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路军战士，一见到鬼子，个个都是杀红了眼。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位无名战士的尸体，全身四处受伤，用毛巾扎着，

0: 战斗胜利结束。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武长在日记里写道，敌108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陆安到黎城的道上满是鲜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这一仗，八路军仅伤亡240多人，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获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骡马600余匹及大量军用物资，和日军的伤亡比例为1:6，给侵入晋东南的日军以有力打击。
1: 这是整个当时早期的这个抗日战场上我们打的最大的一仗，就我军打的最大的一仗。所以呢，这个当时在日本报纸上呢惊呼这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他这样打得很漂亮，就是129师确实打了一些很漂亮的战役，包括这个火烧杨明浦，杨明浦呢一下这个打掉了敌机24架。
0: 不久，日本东亚日报发表了一则题为脱险记的消息，回顾了神头岭之战。作者本多德志是一名随军记者，战斗打响后，他躲进一口窑洞，目击了这场战斗的整个过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八路军的一种神秘武器。神头岭之战，中国军队全胜，主要是游击战，还有神秘武器。这神秘武器是首次使用，形状像长蛇，白头红颈黄肚皮，勇士们大部分吃亏在神秘武器上。日本人眼中的神秘武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第386旅有3个连是新组建的，当地不少老百姓为了保家卫国纷纷投身八路军，而他们手里的装备不过是一杆红缨枪而已。
2: 第386旅在七根村神头岭响当铺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把日本人打疼了。此后日军装甲车上出现了一条中文标语，专打386旅。第386旅政委王新廷说，这条标语是对我们的高级评语。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军校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模范战例列入教材来学习，甚至美国的西点军校也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典型的战例来研究。
0: 这场战役过去一年后，著名作家吴伯骁重访故地，写下散文《神头岭》，其中有这样一句：“神头岭成了日寇的伤心岭，我们的胜利岭。八路军到哪里，日本侵略者就得死在哪里。”1988年3月16日，在神头岭大捷50周年纪念日，鹿城县人民政府在当年的战场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碑高15.8米，正面是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碑铭，他镌刻着中国人宁死不屈的志气。

三月十六日，在神头岭大捷50周年纪念日，鹿城县人民政府在当年的战场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碑高15.8米，正面是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碑铭，它镌刻着中国人宁死不屈的志气，坚强无。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

0: 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
1: 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3: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4: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0,000的装修，半价150,000；200,000的装修，半价100,000。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Aman aman. Gözlerim salsa demek kesindir mi lan?
8: Aman. Aman.

0: 예!
1: 시험치 먹고 하다
2: 뭐하는거지?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 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

0: 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埋在这个民族心灵中。
1: 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2: 他放了个屁，
1: 活该，谁让你朝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3: 我们有一个原因，
4: 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1: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3: 你妈妈让我跟你说，

0: 我们有一个原因。嗯，
1: 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2: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0: 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新衣裳，买到了就回来。
2: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0: 转场的人。

0: 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1: 半价，
2: 高档集装包。
3: 反正雨20到33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0到33度，河上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我爱大湾区。今集终于回来自己家，香港。
1: 香港作为大湾区内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是国际金融、科技、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专业服务享誉全球。加上一国两制的双重优势，在大湾区建设中担当重要角色。
0: 但其實香港咧就係一個東西文化交匯、城市同埋自然共存嘅國際大都市啦。所以我哋由細到大咧都有唔同嘅機會去嘗試同埋發展，而我哋咧亦都好中意接受一啲新嘅挑戰嘅。
1: 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把香港打造為國際創科樞紐，在生命科學和人工智能及機器人兩個香港具有優勢的科技領域，特區政府就撥款過百億港元。推进研发工作。
0: 呢个就系香港科学园嘅地标建筑金蛋高坤会议中心啦。咁我今日咧就会见一位 AI 人工智能界嘅强人，不过好似约咗我去睇戏，点解咧？
1: 香港科学园占地22公顷，2002年正式开幕，印证了香港特区政府促进创新科技发展的承诺。也表明了香港长远推动科技计划的决心。如今，园内科技和初创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吸引超过16000名科创人才。
0: 李嘉诚，
2: 你好，
0: 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为什么来到这里啊？我们看电影吗？
2: 对了，但是这个电影呢是用 AI 自动生成的。哇，
0: 非常期待！但是今天没有观众，只有我跟你两个，对不对？
2: 对对
0: 对，来吧来吧，包场了吗？
2: 请。
0: 每一个时间都在变，
2: 都在变。
0: 高楼大厦，然后突然变了一个水柱，然后再变了很多人，
2: 对，
0: 再变了另外一个地方，
2: 对，
0: 就是好像我现在的心情是停不了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因为等一下又会变到什么呢？2022年，
1: 柳奇峰和研发团队用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东方之珠》，完成了第一首完整的 AI 歌曲视频，虽然当时仍是初级阶段。但画面的灵动已经让人目不暇接了。
2: 我们团队做的这个视频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有3分到4分这样一个长的，而且是超高清的，可以在电影院大屏幕上放的这种带有叙事的、有情节的。
1: 经过一年

0: 多的技术升级，现在的 AI 视频作品已经非常成熟了，充满无限的想象空间。
1: 这首音乐呢是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对，它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一个音乐。
2: 好像非洲是不是？
1: 对，这是非洲的邓羚。
2: 看出来有点像小时候很喜欢的那个狮子黄，那个感觉。
3: 非洲大草原。
2: 对。
1: 这里就是这个宇宙爆发，这个爱情的能量。
2: 厉害厉害。那 AI 真的很劲啊，因为看这段片呢，其实刘教授说他只是给了一首音乐，一首歌他，然后 AI 呢就会做晒所有的画面啦。所以我觉得是很有创意的感觉。柳其峰

0: 的感觉，
1: 非洲大草原。
0: 对，
2: 这里就是这个宇宙爆发，这个爱情的能量，
0: 厉害厉害。那 AI 真的很劲啊，因为看这段片呢，其实刘教授说他只是给了一首音乐，一首歌他，然后 AI 呢就会做晒所有的画面啦，所以我觉得是很有创意的那种感觉。
3: 柳奇峰，
4: 伦敦、香港的三大金融中心，他会想香港离这个内地最近的啊，所以我相信你应该有很多机会。
3: 正在柳奇峰犹豫之际，香港一家银行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4: 是香港金融数据集团

0: 创新中心以人工智能在金融、医疗、艺术等方面的应用为主要方向。柳奇峰得以在他最喜爱的人工智能艺术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 这些画是 AI 做的吗？
2: 当然了，对。那这个呢？
1: 钢弹。
2: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比较现代的这个画法，也是这个油画的画法，把它给画出来，这个科技园的一个璀璨的夜景，这叫独角兽 ，unicorn。
1: 哦，对。
2: 所以我们是希望科技园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独角兽。哦，
1: 其实真的就是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
2: 对，
1: 我之前听过有。音乐、AI 可以做音乐，对不对？
2: 对对对
1: ，AI 会将我的声音变得更好听吗？
2: 会的，
1: 听一下吧，好不好？
2: 好，走。
0: 人工智能艺术，更准确地说，叫神经网络艺术，是一种使用计算机算法进行创作的新形式。在过去几年中，人工智能正在渗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工智能艺术也趋于成熟。美术馆、画廊、艺术节等等，开始展出人工智能艺术作品。AI 音乐家研究的成功，令柳奇峰和团队对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强的信心。霆锋也成为了第一个尝试这一成果的艺人。
2: 你现在拿这个麦克风做两分钟的录音，
1: 说什么都可以，
2: 都可以，
1: okay.
2: 只要说话就可以。
1: OK。大家好，我是王霆锋，好期待究竟是什么声音，会不会比我原本唱得更加好呢？很紧张。
2: 这就是你的声音谱。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我想说真的而做，怀紧贴那些细节位都有的。我觉得如果我让我朋友听，他一定说是我的声音。
2: 是啊，太好了，
1: 他一定是我唱的这个。哎，有没有其他的语言我可以唱？
2: 可以啊，其他语言
1: 什么歌都可以吧？啊 ，Ed Sheeran 的 Perfect。
2: 好，
1: 向难度挑战。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才我说的是

0: 爱情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
1: 刚才我说的是广东话，
2: 对，
1: 为什么这个英语都跟我好像？
2: 好问题，这个原理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说广东话啊，还是说英语，他的音质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解耦 ，distango。
3: 已经完全融入了香港这个国际化大都会。
1: Sandy， 你喜欢香港吗？
4: 我喜欢这里，一年四季只有春天和夏天。
1: 刘教授他在工作方面这么努力，你对他的支持是什么？
5: 家里的孩子学习还有所有事情不需要他操心，对，他只要身体健康还有工作顺利，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对，
1: 其实说的是很简单，但是这个是最大的支持我的，是不是？
2: 对啊，所以我就说他是香港创科的第二条战线。
1: 那你将来什么打算？
2: 要把这个香港这个大模型做好。
1: 教授屋企咧做咗一日客啦，我觉得佢哋屋企喺呢一度生活得好开心嘅。其实咧，我都好希望咧有更加多嘅人才可以好似柳教授咁样喺自己嘅领域有更大嘅发展空间，同埋香港嘅科技喺大湾区同埋全球有更高嘅位置。
3: 香港特区政府对人工智能发展非常重视，2023年度财政预算，特区政府再次拨款30亿。推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近年来，香港创业风气兴盛，除了科创以外，开设网店或实体店的人也越来越多。但面对国际市场，竞争力成为年轻创业者的一大考验。
1: 嗱，呢个朋友呢，之前拍节目嘅时候就认识咗佢啦。咁其实佢咧都好识得睇准时机去发展自己嘅事业嘅，好似就喺里面啫。Leo，
6: 哎呀 ，Hello，
1: 好耐冇见啦。你上一次
3: 游文香，游泳，香港人，大学主修新闻的他，毕业之后顺理成章进入电视台工作。2018年，游泳就辞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7: 即係我哋嘅產品咯。
1: 哦，呢個就係你而家創業做緊嘅嘢啦。
7: 係啦，係啦，係啦。我哋設計嘅時候係香港原創設計嘅。
3: 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和金紫荊廣場旁邊的香港設計廊，是香港貿易發展局創立，向各地推廣香港設計優質產品的窗口。這裡的港貨潮品，都是香港本土優秀設計師的最新創作。
1: 你而家直情係轉咗行？分身自己出嚟搞自己事業啊嘛！
7: 啊係啊，即係以前可能每日翻工咁啦，咁我覺得啊，我係咪有唔一樣嘅人生咧？我
1: 想變得不平凡。

0: 创立，向各地推广香港设计优质产品的窗口。这里的港货潮品都是香港本土优秀设计师的最新创作。
1: 你而家直情系转咗行，分身自己出嚟搞自己事业嘛？
2: 啊，系啊，即系以前可能每日翻工咁样，咁觉得啊，我系咪有唔一样嘅人生咧？我
1: 想变得不平凡。

0: 集合，决定一起携手创业之路。
1: 依家设计紧新嘅系列啦，咁就睇紧啲外国嘅建筑啦，同埋风景咧做灵感，去睇下设计啲相应嘅主题嘅系列咁样咯。
2: 你通常咧做啲屋企嘢噶嘛？
3: 屋企嘢都会有。
2: 屋企嘢，如果你而家要我谂一样屋企嘢，我谂多两只猫。
3: 哇，好 Q 啊！你俾你试下啦。好。

0: 好，先 show 俾大家睇高質嘅貨品，係咁樣嘅。OK， 再俾大家睇低質嘅作品，係咁樣嘅。相信你都同意啊。
1: 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香港创业者，但悠悠也是大湾区发展中的一份子。他经常会向年轻人分享自己创业的经验，一方面为他们指出方向，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积累人脉。
2: 他讲了一些很有用的意见，是为我们将来日后创业都会提供到很好的支援的。
3: 我觉得给到一些关于版权方面的一些资讯给我，令到我有信心将我一些专利技术等等在大湾区那里拓展。
4: 我自己都创业了，我都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很想回内地去创业，我觉得既然我都走了出来，我都希望有机会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给别人。

0: 哦，Queenie 你好，Hello，Hello，點解你喺廣州嚟到呢一度學船藝呢？
1: 香港係同國際接軌嘅，咁就想過嚟學多啲嘢，因為其實廣州就少啲呢啲機會。
0: 我見到啲學生應該嚟自唔同嘅國家。
2: 係啊，我哋呢啲課程咧都係國際化嘅。
3: 肉類在酒店餐飲中用量很大，要發揮食材最大的精。
2: 你能夠切得到好呢？咁你嗰個為公司就可以減低損耗，增加嗰個產出率。由牛柳頭到牛柳尾咧，個粗幼度咧都唔同嘅。OK， 咁你要切嘅話咧，就要因應嗰個粗幼大細咧去調整。
4: 哇，超咁多嘅，
2: 超咗
4: 248。OK，
2: 咁呢啲真係冇一把尺可以度得到嘅，咁啊唯有你憑經驗去做。
4: 唔好意思啊，今日嘥咗你咁多肉添，
2: 唔系值得嘅，经验嚟噶嘛。嗱，咁我哋做厨师嚟讲，唔会将呢啲嘢抌咗佢，或者系就咁低价值，我哋会令到佢创造一啲高价值嘅嘢。咁咧，我哋将啲肉碎、肥膏，根据配方调埋啲调味料，就做成一啲叫做肠肉香肠嘅馅。
3: 目前厨师等级还是以西方准则为标准，而中国本身的传统肉类分割习惯和要求与西方不同，急需根据自己的要求和功能建立具有自己本土特色的制度和标准。职业培训的目的正是为了积累人才，提升专业人员技术水平，实现自己的标准体系。
0: 咁其實呢啲學生咪畢咗業之後都大部分順理成章都係會做廚師嘅，
5: 絕對係。咁就佢哋一開始入嚟咧，揀呢啲課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融入我区百姓生活，可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健康管理、预约转诊等服务。在所前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17支家庭医生团队，全域打造15分钟医疗服务圈，让优质医疗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了解。
1: 多半有，根本完了今年明年个2027年俺也帮他签完的啊。完了那我让你也签了个多年数的啊，晓得不？根本我个电话我还在变，那你有变？根本那经常联系，有问题打电话问我啊。
2: 好。
1: 根本我有还个有新的个政策了，个等个门外会打电话问来。
0: 在来苏州村，这支由全科医师、口腔医生、药师、护师组成的5人家庭医生团队，自2018年重组以来，便肩负起来苏州村片区的家庭医生签约、医疗等服务。他们每月6号、18号集中下村，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监测、口腔筛查、用药指导等医疗服务。
3: 有一个团队，就他本身土生土长的一个索亲人。村里都很认识他了，就像自己亲人一样的对待的。到下次来苏州一个团队，他扎根9年了，所以基本上是100%，不敢说90%人村民都认识他。
4: 我们是这个医里来签一个，意思是俺个家庭医生也是了。
1: 嗯嗯嗯。
4: 我们是到伊拉里签。
1: 哦。
4: 哎。
1: 好。
4: 这医生好个。
1: 好个
4: 人。我也到伊里来推荐的，伢夫都为我好，俺个整个村方个个都个好，个个都我的意思好了。嗯。
1: 哦、
4: 你要跟你我一些了，多个例子跟你不着急个，年纪轻了，可急着跟他投个。
0: 李南飞是土生土长的索前人，他与团队成员9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村里5000多位居民的健康。从伤口换药、导管更换到康复指导、临终关怀，服务清单覆盖到村民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今年，索前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增党员志愿岗，以此充分发挥党员医务工作者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居民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1: 我们今年开始进行了一个党员结对一个工作，那么主要还是靠村委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桥梁，通过他们，然后我们跟一些特殊群体或者党员同志，然后我们跟他们进行一个结对，平时通过上门啊或者一个电话联系，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保健服务吧，只能说。
5: 好，我需要买好的，一百十八七的吧，那么一个小个签好的，啊，需要装置买好的，我先让听听。好，
6: 老姐夫吃香药。
1: 我们通过平时的那个下班时间，或者是那个中午的一个休息时间，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固定的跟他们联系之后，然后上门了解他们的一个基本需求或者是一个医疗需求，然后能解决的我们也是尽量的现场解决掉，如果解决不了，我们还有一个向上转诊的一个服务。
7: 切一切都没拉关心啊，

0: 的啊。医生有书记给我们电话，没了给药，有急事了给我们打电话，别让我们晓得呀。今年子以，一月份可是光出，还拉饭嘛，俺当班家庭医生了。家庭医生啊，我是讲我，你安排给你休息嘛，啊，这有话我那打，这么有些到医院去治了七年了。
1: 我回来之后，重新一脸忙碌，有没有好这样的配合的药了？具体情况，然后那个去了，各个家庭医生才关心的，对俺老年人了。
2: 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来苏州村的重点人群签约率超过90%，服务知晓率及满意度超过92%，签约履行率更是达到了100%。
3: 在每年我们签约差不多都是30月份开始就开始签约了，特别是针对我们就所签一个特色嘛，就杨梅节啊、茶叶啊这些农户在忙的一个季节，一般性我们团队都是入户入村去下团队下下村去那个签约服务的。
2: 另一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四前团队共有成员13名，主要服务于岳山、岳王、杜家、船坊四个村。针对农忙时节，村民白天忙于采茶务农的现状，四前团队果断创新模式，将服务时间延伸至夜晚，与村委会合作，开放老年活动室等村民常去的场所，开展夜间签约的专项服务。
4: 晚上的话，给他们5:30到8:00，让他们就是晚上这边服务站来签约，方便老百姓啊。就是他们因为白天实在是没有时间，他们主要都是要干到那个5点多、6点多才吃饭的，所以我们是这边是延迟门诊的时间，那么服务老百姓，主要是让老百姓感到那个方便啊。我们这边就是提供这个家庭医生工作时间的延长。
5: 夜间嘛，那这个服务人员到俺这个老年活动室啊，定点咱们农户反正都这个市民卡都就上门就可以去的啊。那么俺是定时定点了，别的俺帮俺几个晚上，那么那通知侬过来呀，80%已经完成解药。
2: 四前团队的成员们热情接待前来咨询的村民，耐心解读签约政策和服务内涵，并解答各种慢性病管理、用药指导的各种疑问，真正实现了签约和健康指导的一站式服务。
6: 看到自家有慢病的啊，那么可以配3个月了的啊。怎么比如那像人家小孩该是小在医院里面，如果是就只能给我帮我打个电话。
7: 好的。
6: 300块打底的钱可以免掉了，直接就报销了。
7: 好的。刚刚有微信啊就可以了，微信比如说，俺只要配到小几个符号单啊，像小三去开平台啊，那么帮俺喊个可以多，都这样弄。每年都签
8: 了，
7: 这个东西得靠付钱
8: 啊，
7: 对俺是也好。
2: 自从夜间签约服务推行以来，四前团队已累计办理家庭医生签约3600多人次，在收获村民好评的同时，也将医疗健康服务延伸到村社的每个角落。签而有约，一心为民。所前镇家庭医生团队用心守护群众健康，为居民提供连续、综合、便捷的个性化健康服务，拉近医患距离，当好大家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9: 哎，秦子老师，你看我观察那柿子花，它居然谢了。
10: 是的，它马上就要结果了。
11: 哎，秦子老师，这些是不是烈马兰啊？
10: 是的，这些就是烈马兰，今天会带大家认识这个植物。Hello， 大家好，我是秦子，欢迎来到素岭自然小课堂。我们今天会继续带领大家认识山野里的神奇植物。
11: 这个烈焰马兰和我们平时吃的马兰头有什么区别吗？
10: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烈焰马兰的这个高度啊，它现在是一个生长旺盛期，它基本上可以长到我们2米多高啊，那它可能后期会倒下来。同时它的这个叶子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叶子每一片都是裂的，我们可以采上一片，然后去寻找马兰头和它进行对比一下。找到马兰头了，
12: 这儿我来采一个，
10: 把它们放在一起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裂叶，它的叶子是深裂进去的，这马兰头它基本上其实是一

0: 的全员的带小锯齿，就是一点点锯齿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哎，晴子老师，这两个都可以吃吗？
0: 是的，他们两个都可以吃。
1: 怎么吃呢？
0: 像裂马兰的话，我们常常使用的是它这个嫩芽部分，然后马兰头的话，我们主要是吃它的这个鸡身叶，就长春天长出来挨着地的那部分。那它们是要焯完水然后做凉拌菜，是非常经典的一道美味。
1: 可以和什么一起拌呢？
0: 像马兰头的话，马兰头香干是我们常常吃到的一道美味的凉菜，然后可以用来做饺子馅，包饺子啊，非常美味。
2: 这些植物都是路边随处可见，
1: 关注我们的山野小课堂，
3: 一起解锁
2: 更多美味。
4: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再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采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蛛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

0: 发下的这个手机，都是我们，哎呀，一直想，真的是坏了。
1: 你怪他，你听见有没有？你是咋的？天下雨念着怪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

0: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1: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捧，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0: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

0: 杨峰的最高兴的是要米了，
1: 虽然蝴蝶累的吧，心里很高兴。
0: 但说是这几天钱还不到吧，真心心要一份也要个一份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缝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哎，新年快乐。
4: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呢，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
4: 风多转阴，又是有阵雨，并将延续到后天。大家外出时需要做好防晒，并带好雨具。早晚温差大，请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13号阴，有时有阵雨。14号小雨转阴到多云。15号多云到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始是80至120，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二十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关系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制、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百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3: 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沪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4: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
5: 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万6800期实物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万7100台，同比增长24.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
6: 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7: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8: 麦收3年包，最大力度4粒包。
0: 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1: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

0: 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1: 学了三年前都学会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买头，他就这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3: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

0: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增加。
1: 秸秆露天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秸秆露天焚烧，浓烟弥漫，视线受阻，影响交通安全。
3: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4: 秸秆本是好东西，白白烧掉太可惜，用作肥料，饲料价值高。
5: 严禁秸秆露天焚烧，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设立500万元专项基金，我区全力打造 OPC 创业社区。
3: 杭州地铁长城客航铁畅行者正式上线。

0: 4月26日，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设立500万元专项基金，我区全力打造 OPC 创业社区。
1: 杭州地铁长城客杭铁畅行者正式上线。
2: 山间精灵到访，黄启现身萧山南部山林。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IDL 的一些验证，其实这边是有帮助我们去一步步落到实地的。
1: 优质创业环境的背后是整套系统化精细化的孵化扶持体系。目前创新国度动力空间在硅谷国际中心信息港77拥有近5000平方米孵化空间，提供独立办公单间、开放式工位等多元选择，新入驻团队可享受3个月免费工位福利。针对 AI 创业算力成本高、资源紧缺的痛点，平台精准赋能破解难题。创新国度与火山引擎、腾讯云等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入驻企业可优惠采购算力和大模型服务，免费试用腾讯云智能体工具，同时可对接区级官方算力补贴政策，全方位为 AI 初创项目减负赋能。
2: 如果在这个整个孵化的过程中，就是真的有跑出来的

核心、小公关、小建议、创新成果。其中，小发明是围绕产品、机器设备、仪表装备以及有关制造工艺的生产流程和检测控制方法等的创新和改造。小创造是对已有设备、用具等进行小型改造，以提高功效或废旧利用。小革新是对陈旧设备、落后工艺和操作方法等进行改革创新。小公关

0: 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常发大水，也传说过有劫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1: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没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2: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3: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爬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2: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谷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云南罗品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品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品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10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蛛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1-2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的

0: 画一下那种手机，都是我们，哎呀，一直想，真的是太累。
1: 你惯他了，你天天有了，你咋的？天下雨念着惯着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

杨峰的最高兴是杨幂了，虽然蝴蝶累的吧，心里很高兴。但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份也要个一份多吧。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凤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2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10天。

0: 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1: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2: 哎，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新年快乐。
2: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0: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
2: 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吉兹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
1: 我是钟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吉兹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0: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吉兹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钟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吉兹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1: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

0: 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1: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硬。
0: 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1: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0: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1: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豆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0: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

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瞧瞧你这命啊，闺女啊，就厨房这些活吧，妈从来都不碰，都是你爸。哎，你看妈这双手保养的，你再看看你那双手。哎，哎，
1: 兄弟给我打电话说房子有事儿，我出去一趟。
0: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家里没个男人能行吗？
1: 你赶紧把早饭吃了吧，我走了。
0: 哎，你不吃了啊？
1: 不吃了。
0: 哎呦，这傻姑娘，什么命啊这是？
2: 哎呀，还得当妈的来帮你啊。

0: 下开去，再见看，休息，立正。
1: 李希成呢？
2: 哎，看啥看呀？菜做好了，味填满了。

0: 哎，看啥看呀？菜做好了，胃填满了，啥事儿摆不平啊？来，把那盘子给我。
1: 程姐啊，
0: 嗯，
1: 今天老赵怎么来了呀？
0: 你个傻小子，老赵好歹跟你们那个吴战呢，那是年龄相当，坐在一起啊，先把这话。

0: 哎，怎么了？你在哪儿呢？他们发现你不在，找你多少峰了？
1: 别急，哥们儿这次回去之后啊，就跟他彻底没关系了。哎呀，你悠着点吧，反正你赶紧回来。叶副站，
2: 这回是真急了。
1: 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忙正事呢。过来，
0: 来，吴站长，
1: 来，
0: 何师，
1: 吴站，我回来了。
0: 吴站。
1: 凑合着吃点吧，这小子就是靠我这几道拿手菜赚的钱，把他给拉扯大的。
0: 是，张姐啊，做海鲜的手艺在这一条街上那就叫一绝。
1: 吴战，多亏你照顾他呀。哎呦，这小子自从进了消防站呐，哎呦，进步很大呀。不过我最近听说他跟那个副站有什么理念不合。哎呀，年轻人嘛，事儿就是多。
0: 以后啊，还要麻烦你多多照顾他。张
1: 姐，年轻人嘛，理念不合，冲动，意气用事，这都是很常见的事儿啊。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
0: 比方说这个思想涣散，纪律不严。
1: 是，吴站长他批评的对。
0: 吴站，
1: 我这儿子从小呢是跟我一起长大的。
0: 独自面对的事情呢，也比较多，他有他自己的主意。
1: 是，这小子从小就有主意。是，吴战，我就直接实话实说了吧。这次请你来家里呢，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申请单训，怎么回事？
0: 单训？
1: 嗯。
0: 那你说说你的想法。
1: 自从我去了那个安定啊。 那个叶副站一直对我有偏见，我觉得他那些训练方法根本就不适合我，所以啊，
0: 学长，评判一支队伍是不是专业，最直观、最重要的办法就是看这支队伍的纪律。
1: 我们消防工作是一个团队协作，纪律往往就意味着救援的成或者败。
0: 啊，我知道。
1: 哼，
0: 不过这小子可以啊。
1: 整个安定消防站，你是第一个跟我要单训的人。
0: 第一个，
1: 吴战，反正请不请你给个痛快话吧。
0: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必须记住两点：第一，要有一个老队员和一个新队员，三个人一起训练；第二，安全第一。单训过程中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我拿你试问。
1: 怎么没了？
0: 没了。
1: 行，只要没那个叶副站，怎么都好说。我进去，吴战。

0: 那车还行啊。这不贺大小姐吗？我算见到她了。
1: 是啊。哟，贺大小姐来了呀。这前些日子见你比取经都难啊。哎，听说昨天晚上喝大了。
2: 手拿开。你要是找不着地儿放了呢，我就帮你打折了，好不好？
1: 至于吗？昨天晚上猴子也在这儿看见你了，是吧，猴子？
0: 别提了，大小姐昨天晚上在酒吧喝的那叫一个嗨哟，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吓得我都没敢过去。哎，该不会是想念你的那个消防员小哥哥了吧？啊？
2: 你跟谁说话呢？哎，我，你长本事了是吧？
1: 早就听说一个消防员小哥哥了，哎，什么时候带出来，让我见一见。珍珍，我劝你啊，少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2: 不三不四，我看最不三不四的就是你们几个了。老大不小的，一天天除了花钱，什么正事儿都不会干。
1: 你别老说我们几个，你说你一姑娘，你天天跟消防员混在一起。怎么着，喜欢那套制服啊？
2: 对，你管得着吗？
3: 何女士，您的车洗好了。
2: 嘴里吐不出象牙，走开。
0: 嚣张什么？
1: 哎呀，哎，珍珍，你怎么开这么一辆破车啊？

0: 这车不会也是那消防员的吧？呦呦呦，挺奢侈啊，配着破车。哎，怎么着？这小白脸上手了？
1: 你说话注意点。
0: 怎么着？他不让说呀？不让说他别蹬啊！郑小康，你嘴巴放干净点。嘴不干净，人干净。至少我不当一小白脸，等于姑娘送东西。
1: 就消防员那点工资，哼！郑小康，你现在吃的喝的全都是你爸妈给的，人消防员怎么了？人家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老百姓，就你这样的，连跟人家比的资格都没有，你知道吗？
0: 贺真真，你为了一破消防员，你这么挤兑我？没错。
1: 你要是有本事，你别请我你爸妈，我倒想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0: 姑娘真是恭喜啊。哎，我跟你说啊，你真是够幸运的，你前脚买了阿姨的房子，后脚这房价就涨了。
1: 什么情况啊？
0: 是这样的，哎呀，我来跟她说。姑娘啊，你买阿姨的房子一分手就赚了10多万，这不阿姨家呀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那你说这10多万可不可以我们两个一人一半呢？我也不要多了，就要5万块钱，这房子还得涨，以后我也不问你要了啊。
1: 房子我自己出，我也不会卖，所以您说的房子的涨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一人一半是根本不可能的。
0: 那你要住也行，但是这个差价你必须补给我，这房子还没过户呢，怎么算也该有我一半吧。
1: 阿姨，您这要求是无理的。
0: 你少说话，关你什么事？我这是有道理的，那房子没有过户就意味着还有我的一半，走到哪儿去说我都占领。
1: 合同我们签了，钱我也给您了，没过完户也会过完的。
0: 那照你这么说，这房子就不过户了。你们两个商量好啊，想好了拿着钱来找我。哼，
1: 这来我们这儿好几趟了，非得要钱。房子是你们推荐的，也收取佣金了，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再做做他工作，要不你也
1: 起诉吧。
3: 张姐，这老赵圆场打得真不错啊。哎呀，儿子养大就是为了给张姐刷碗的。来来，我来。
0: 这什么事儿都答应得这么快，你过脑子没有？
3: 哎呀，张姐放心吧，有谁能经得过你儿子，不会有事的。

0: 养的就是为了给张姐刷碗的。来，来，我来。
1: 这什么事儿都答应得这么快，你过脑子没有？
0: 哎呀，张姐放心吧，有谁能经得过你儿子？不会有事的啊。
1: 我跟你说啊，其他事儿都好说，就这件事儿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这救援本身就很危险，

纪律固然重要，但是咱们得灵活运用啊。你说，你西城纪律性差，你为了板他，给他定个死框框，得让他自己碰啊。碰他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吃亏，你看他知不知道？季航，我当初招他进来，就是看中了他身上有自己的想法，咱们得争取引导嘛。 他要单训是吧？给他呀，还有那孟凡、冯哲，一块儿给他。

0: 盒啊，怎么样啊？
1: 阿姨，坐着呢。
0: 哟，不错呀。大厨级别啊。
1: 嗨，什么大厨级别，
0: 我干不了这些活。
1: 我这水平啊就能管饱。爷，你去屋里歇会儿，这儿油烟大。
0: 哎呀，没事没事。哎，盒啊，平时你们也是吃单位啊？
1: 哦，如果单位忙或者有工作或者是有任务，就将就一下，习惯了。
0: 这工作的时候可以将就，下了班了可不行啊。哎，那楼底下就有个菜市场，下班了买点菜上来做做饭，那两个人在一块儿吃不比在外面吃好啊。哎呀，我们家一斌啊最爱吃家常菜了，什么宫保鸡丁啊，鱼香茄子啊，还有剁椒鱼头。哦，对了，那个辣椒啊，这一定要买红色的，他最爱吃了啊。
1: 哦，好。
0: 一斌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0: 嗯，哎呀，闺女啊，可算是回来了，饿了吧？赶紧洗手准备吃饭。
2: 嗯，
0: 哎，我跟你说，小何来了。
2: 谁来了？
0: 何然呢？哎哎，不是你，哎呀，
3: 哥，快到我姐姐家了吗？
4: 到了到了，在她小区呢。
3: 哪栋楼来着？三单元2501。然后对了哥，
4: 我妈好像也在呢。然后
3: 你今天好好趁机表现表现啊。
4: 你妈也在啊？
3: 啊，哎呀呀，好像在呢。
4: 行行行，挂了挂了，跟贵说了游戏呢。
3: 啊，好嘞好嘞。
4: 哦，妈妈也在啊，买点东西去啊。
1: 来，阿姨。
0: 哎呀，辛苦你了，小何。哎，
1: 应该的，阿姨。一斌，
0: 哎呦，你老丧着脸干嘛呀？啊，这好不容易休个假，大家一块吃个饭。哎，你尝尝人家小何的饭啊，做的真的好吃啊！来，
1: 阿姨，一斌，你尝一尝，看看合不合口味啊？
0: 哎呀，合合。哟，快递到了。
1: 嗯，哦好，那我去吧。啊，
0: 就当自己家。
1: 哎，好嘞，阿姨。哎，
0: 哎呀，谈恋爱闹别扭很正

0: 小何啊。
1: 哎，阿姨，你坐。
0: 你们认识啊？
1: 哦，对，认识认识。
0: 哦，好好。
1: 阿姨，我没打扰到你们家宴吧？
0: 哦，不打扰不打扰，来了就是客啊。你叫什么呀，小伙子？
1: 啊，我叫李西城，阿姨叫我小李就行了。
0: 哦，小李呀。哎呀，让你费心了。
1: 阿姨，您就别客气了，我还要多谢谢温教官平时对我以来的照顾和关心。
0: 啊。哎呀，你说你啊，约了人也不提前说一声。啊，小何，你别介意啊。
1: 啊，不会的。
0: 其实啊，今天是阿姨张罗的，这不周末吗？正好啊，你们俩也都认识。
2: 妈，你能不能好好吃饭？
0: 怎么了？这不是边吃边聊吗？

0: 来来来，小花小李啊，动筷子啊！
1: 好好好好，来，阿姨，哎，您吃。
0: 哎，好好好，哎呦，我自己来，自己来。
1: 来来来，阿姨。
0: 小李啊，刚才阿姨听你叫温教官，你比他职位低啊？
1: 啊，是。阿姨，我还年轻呢，低才有上升的空间嘛。
0: 小何啊，阿姨听说你要升成正队长了，是吧？
1: 哦，阿姨，还没呢，现在还是考察期，还得副总组织安排。
0: 哎呀，别急，你肯定前途无量啊，会升上去的。
2: 妈，你能不能别问东问西的？
0: 又怎么了？那我了解了解年轻人状况有什么不好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2: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没你的事别瞎掺和。
0: 瞎掺和？哎，这怎么叫瞎掺和呀？哎，我不得替你把把关呀？啊，
2: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哪样啊？啊，就靠你傻呵呵的一个大姑娘呀。
2: 够了，别说了，

0: 好，我不说了，你自己看。我才不管了！
1: 阿姨，哼！阿姨，何警官，你跟阿姨比较熟，劝劝她。
0: 哎呀，安抚一下，安抚一下她。
1: 一冰，你少生点气，阿姨也是为了你好。
0: 文教官，看你平时挺高冷的，没想到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啊！
2: 你来干嘛？
1: 我是专程来谢谢你的。如果不是上次你带着我，恐怕我现在都闲出病了。这不巧了吗？正好碰上了这么一出大戏啊！
2: 没事，好好训练，少在这给我耍花枪。
1: 好。 我也看出来了，阿姨也喜欢实在点的。
2: 回去。
1: 好嘞。啊，温教官，我个人觉得何警官并不适合你，我觉得。
2: 走。
1: 好嘞。

0: 人就挺好的。哎，这样，回头啊，我给你练个他爱吃的菜谱，你买个菜谱好好的练一练，我再给你配把钥匙，下了班买点菜，上楼上给他做做菜啊。
1: 阿姨，其实有些话我想和你说一说。
0: 啊，你说。
1: 我和一斌分开以后，我一直在反省自己，其实就是因为我太自私了。我总想把自己的意识和想法强加给他，忽略了他的感受。虽然他很迁就我，但是一冰也是一个很执着、有想法的女孩子。她知道自己该要什么，该如何打造自己的生活。在这一点，你和我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意识和想法强加给他，忽略了他的感受。虽然他很迁就我，但是一冰也是一个很执着、有想法的女孩子。她知道自己该要什么，该如何打造自己的生活。在这一点，你和我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鹏程，鹏程，鹏程。

0: 怎么回事？那个叶展，西城和冯哲他俩，哎，怎么样？
1: 你想害死他是吗？怎么了？
0: 这谁的主意？我呢？你知不知道？
1: 在没有施救设备和施救人员的情况下，后果可能有多严重？现在不没事儿吗？这不好好的在这儿，
0: 这就是你要的丹训。
1: 每个人都有弱点，冯哲的弱点就是害怕幽闭，如果现在解决不了，以后永远都会是他的弱点。
0: 不干，是我要进去的，闭嘴。
2: 你们三个每人写一份检讨。你吓死我了！自己看看多长时间了啊！行了，没事了啊，没事吧？没事。老婆，我回来了。
3: 爸。
2: 儿子。
3: 叫那么大声干嘛？整栋楼都能听见了。
2: 哎，吃饭了，儿子，哎，吃饭。
3: 爸，你吃吧，我吃过了。
2: 吃过了。哎，不是说好了周末等我一起回来吃吗？
3: 你每次都说周末等你一块儿吃，但上次回来可是一个月前了。
2: 哎，这不是单位里事儿多吗？忙。

0: 吃完了，儿子，我可以陪你锻炼，不过帮我个忙呗。
1: 说，
0: 等会儿吃完饭了，帮我把碗洗了啊。
1: 爸，你又赖皮。

0: 怎么睡了吗？
1: 没有，
0: 没睡啊。
1: 怎么了？
0: 风车睡了吗？没睡啊。你们俩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干嘛呀？
0: 有礼物分享。
1: 我去，
0: 没睡的人有口福。
1: 来来来来来，
0: 我跟你说，我想这东西想了好久了，馋死我了，真的。你不喜欢喝可乐，我给你拿雪碧。嗯，喜欢喝。西城哥，方哥。我就是觉得今天挺对不起你们的，害你们被骂，要写检查。
1: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写检查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而且我都写完了。
0: 你也写完了吧？
1: 不是，你写完了
0: 啊？
1: 我没看你写啊。
0: 想看？
1: 啊。
0: 行。哎呀，我这检查简直是教科书一样的检查。根据我这么多年来写检查的经验啊，这份检查是我写的最完美、最无可挑剔的一份。真想看？
1: 看，
0: 行，
1: 我看，
0: 看吧。
2: 还有最后一圈，加把劲儿，嫂子。
3: 爸，你这叫单恋吗？你在遛我玩呢吧？
2: 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还没给你加量呢，这算是照顾你。来，加速，走。
3: 爸，爸，爸，你怎么了？
1: 我这老伤犯了，别跟你妈说。
3: 我知道。爸，你没事吧？
1: 没事。
3: 嗯，那爸你没事的话，我跟你商量件事吧。
1: 你说。
3: 我们学校下周二要举行亲子运动会，我妈当然有时间，不过我想请你去。
1: 下周二啊？
3: 嗯。
1: 下周二，行，我去。我正好找找你们张老师，问问他你最近的情况。
3: 谁？
1: 张老师啊。
3: 张老师，他都调走好久了。
1: 不是，我上次家长会他不是还在吗？
3: 都上上个学期。

0: 这时间过得真够快的，来，再来五圈。还来啊？
1: 你怕了呀？
0: 切，我才不怕呢！走了，
1: 走啊！
0: 加油！
2: 让协检查，你换藏污干嘛？好，
0: 借机整个，凡哥，来，您什么时候发现起火的？
1: 具体什么时间我也不清楚。
3: 收好啊！
2: 早上刚换老刘的班，到了灶口就听到煤堆里面啪啪的响，才发现它已经烧起来了。
3: 自己拿着。
1: 老刘呢？
4: 老刘换班回去休息了。
1: 您这样，您找人把老刘叫来吧。
4: 哎，好。
1: 哎，您吸烟吗？
4: 不。
1: 去吧。
4: 去我吧。
5: 来，这边顺几个人过来。
1: 收拾一下装备，收腿。
4: 我帮你。
1: 来，你们俩跟我来。
4: 行。
1: 哎，一兵。
4: 嗯，
1: 差不多了，你可以进去了。
4: 好。
1: 小心点。
4: 饭里边还有啊。
1: 注意安全，快点收拾装备装车。哎，等我。哎，这个，这边。哎，等等，帮我拿一下啊！谢谢啊，谢谢。
4: 哦，拿着。
1: 跟着我干嘛？我来复查现场。哎，怎么了？家里那团火还没灭呢？
6: 我这个人呢，一向非常热情。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装装你男朋友什么的，帮你把家里那团火给灭了。你不是工作已经完成了吗？赶紧出去吧。说实话呀，你们家那个男保姆根本不行，做饭又不好吃，改天我让你尝尝我的手艺。那，
1: 哎妈，
6: 改天
1: 我在出任务呢，干嘛总打电话？哎，我跟你说啊，我回去了啊。
6: 哎呀。 你爸这人吧，真是太讨厌了。他又答应带我到国外了。哎，对了，那个小何下班啊，要到家里来做饭。你下班后啊，早点回来陪陪人家啊。
1: 行，我知道了。

0: 请进。
1: 好好休息啊。
2: 谢谢啊，护士。
1: 没事儿。
2: 这还挺严重的，不会留疤吧？
0: 快坐。咱们站的消防员哪个身上没点疤呀？
2: 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身上有点条条道道的也正常，你不一样。
0: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2: 对了，今天我来呢，一是看看你，二是要调查一下我厂的事情。
3: 护士，冯艳萍怎么样了？
4: 你给我进来。

0: 说说吧，谁让你进华城的？我自己。那上一次呢？我自己，你怎么那么能呢？啊！整个安定消防站就你自己一个人，是不是？啊！上一次把自己搭进去，这次把温义兵搭进去，你想干什么？我这点家底还不够你糟蹋的，不够你折腾的是吧？
1: 吴战，我跟站里申请起大股处分，
0: 用不着，现在卷铺盖，滚蛋，现在就走。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请进。
1: 好好休息啊。
2: 谢谢啊，护士。
1: 没事儿。
2: 这还挺严重的，不会留疤吧？
0: 快坐。咱们站的消防员哪个身上没点疤呀？
2: 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身上有点条条道道的也正常，你不一样。
0: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2: 对了，今天我来呢，一是看看你，二是要调查一下我厂的事情。
3: 吴战，冯艳萍怎么样了？
4: 你给我进来。说说吧，谁让你进火场的？
3: 我自己。
4: 那上一次呢？
3: 我自己。
4: 你自己，你自己，你怎么那么能呢？啊！整个安定消防站就你自己一个人，是不是？啊！上一次把自己搭进去，这次把温以兵搭进去，你想干什么？我这点家底还不够你糟蹋的，不够你折腾的是吧？
3: 吴战，我跟站里申请，起大股处分，
4: 用不着。现在卷铺盖，滚蛋！现在就走。

0: 温彦兵统帅，我现在提出的问题你必须公平公正地回答。锅炉房的粉尘爆炸，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当时注意力不集中，在火场接了电话；二是李希成进入火场，我没有劝阻，主要责任在我。哎，你这么说是要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扛啊？
1: 傅战。
2: 站里有明文规定的，火灾勘查现场出任何问题，都是火调员的责任。安定的火调员是我。
3: 我知道了，我会向站长汇报。
4: 哎，
2: 老李啊，老李，自从我进了消防站，就一直在倒霉，现在不仅停了职，还连累了小领导。
4: 哎，你别说啊。
2: 停了职好，啊！自从你干上了消防，你妈就没有睡个安稳觉。老李啊，如果你在天有灵，一定要替我好好保佑保佑小领导，让她快点好起来啊！
4: 哎，小领导是谁呀？哦，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姑娘？哎，她怎么了？
2: 哎呀，
4: 说呀，她怎么了？
2: 她因为我。
4: 脖子受了伤，现在还躺在医院呢。哎呀，那你还站这儿干什么呀？赶紧去医院看看人家呀！你说一个姑娘啊，这万一落下疤什么的，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呢？你
5: 张杰，你就别在这添乱了好不好？我添什么乱了？你哎，老孟，
6: 哎，兄弟。
5: 无证让我通知你，处分撤销，明天归队。
6: 归队？什么情况啊？给我放了一天假，就当做放假了。
5: 处分有人替你背了，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啊！
2: 替我背处分？温彦兵，
6: 哎呀，你就别多问了。

0: 叶副战的意思，让你归队，说那处分让温一兵陪。干嘛呀？我找这个姓叶的去问个明白啊！
1: 不是你为什么呀？里边训练呢，不是领导自有领导的安排，你就别抬杠了，行吗？
0: 怎么，就让这件事情稀里糊涂的过去啊？祸是我闯的，让温一兵受了伤，你觉得我能让一个女孩子替我背处分吗？
1: 反正人叶副战说了，今天是肯定不让你进去啊，我也不跟你说了，进去训练了，回去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啊。
2: 我不信了，不让我进是吧？啊！系
3: 长，
4: 干嘛？叶战今天特意交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你进去。
3: 报告。啊，天乐。
2: 叶战，我想跟您请半天假，去看看我姐。
3: 啊，刚好我待会儿也要过去，你跟我一起吧。
2: 谢谢叶战，那我回去等您了。
3: 哎。

0: 哎，冯格林，哎，哎，这成了。出租车。叶战，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西城哥，他也不是存心。
1: 你不用替他说话。
0: 我没替他说话，你别看西城哥平时吊儿郎当的，但他其实真的特别仗义，从小到大都是他罩着我。
1: 赵天乐。
0: 如果你不想去看你姐，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下车。我看我姐，叶展，我姐伤得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大事了，只是脖子受伤了。
0: 哦，我姐不会因为这事儿受处分吧？
1: 至于她受不受处分，那要看组织上的决定了。

0: 好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最后一个问题，经过525事件，我们下城在线的观众都很关心您的伤势，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1: 谢谢大家关心，我恢复得很好，再有两天这个纱布就能摘了，我会很快回到工作岗位上。
0: 相信这一定能让不少牵挂着525受伤消防员的观众放心，也希望您在以后保护城市消防安全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保护您自己。
1: 谢谢，
0: 谢谢您。
2: 田乐，哎，一会儿进了病房，站里的事儿一句不准跟你姐提，让她安心养病。
3: 明白了，秦哥。
4: 叶晴，
3: 西城哥，你怎么追过来了？
2: 田乐，你先进去。
3: 好的，强哥。
2: 要闯回站里闯，别在公众场合丢人。
4: 525事件啊，是我一个人犯的错，请你撤销对于瘟疫兵的处分，所有责任我一人担了。
2: 你以为你是谁啊，李西城？
4: 我是谁啊？我是安定站预备消防士啊。
2: 你还知道你是消防士？那你就应该尊重站里的决定。
4: 瘟疫兵什么都没做错，而且脖子还受了伤，凭什么让他接受处分啊？
2: 你这会儿这么有血性，那你进火场的时候怎么不带脑子？

0: 你别假模假式的，要打也真打呀。
1: 你醒了？哎，小领导，我这次来是专门来赔罪的。
0: 你不是借着来看我的由头逃避训练吧？
1: 什么躲避训练啊，这个就别提了。现在站里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人待见我。
0: 这不像你啊，李西城，你这个人精不是走到哪里都混得开的吗？你与其在我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回到站里好好训练，重新让他们信任你，接纳你。
2: 一冰，一冰，
1: 敲门了吗你？
2: 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噔噔噔噔，顶级燕窝，这是我特意啊托朋友从泰国带过来的，你得好好补补，对你的恢复呀绝对有帮助。
0: 何然，你真不用天天都来。
1: 不是，你说什么？天天来啊？好意思吗？你不用上班啊，天天来。
2: 上班工作讲究的是效率，是专注。如果某人能在工作中稍微上点心，也不会有人躺在医院了。
0: 何然，他跟这事儿没关系。
1: 我先走了。
0: 嗯。
2: 哎，你说这什么人啊？啊，一天天毛手毛脚的，就这样还是吴战特招进来的，你说他怎么想的呀？
1: 叶强，你有完没完？我不用你替我冲大头，你也不用躲着我回避我，我今天就算脱了这身制服，我也得问个明白。
3: 你想要个明白是吧？行，那我告诉你，温一冰是他自己对现场勘验不严导致的事故。
1: 那你躲着我干什么？
3: 你根本不把自己当成消防站的一员，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李西城，我告诉你，你搞不清楚状况就进入火场，遇到事情就越级报告，你懂纪律吗？你知道什么叫服从吗？你根本不明白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还偏偏要揣着自己那颗幼稚的好胜心。
1: 是我搞不清楚状况，但救人灭火哪样没做？我不会的是不是也在学？那你呢？从第一天新训开始，你有认真带过我一天吗？难道你心里就没有对我有一点点的偏见吗？
3: 你想让我对你没有偏见，可以啊，拿出你的行动。

0: 哎呀，咱们都是一个站的，分什么你的我的呀？哎，对了，哥几个，一会儿你们练完了去茶水间尝尝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水果。啊。今天什么日子啊？过年了？
1: 哎，你们一会儿尝完了之后啊，喜欢什么直接告诉我，我就多买点，好吧？
2: 金师哥，
0: 我要吃哈密瓜。
2: 哈密瓜是吧？
0: 我要香蕉。记住了啊，
2: 我要吃草莓。
0: 哎，叶战，叶战，叶副战，哎，叶战，其他地方我都已经打扫完了，你可以直接去茶水间吃点水果，我准备的。

0: 这扑克脸都变面瘫了。接到报警，在建设西路长河家园5607户，一居民犯有先天性心脏病，现被困家中。
1: 在包里。这还用得上无人机啊？
0: 那当然了。
2: 待会儿这样。
0: 不必，孟凡，哎，你们两个负责破拆。是，
2: 好，天乐，哎，你放飞无人机负责现场侦查。
0: 收到。
2: 西城，
0: 嗯，
2: 你跟我上楼。
0: 我跟你上楼啊？
2: 怎么不服从命令？
0: 不是，服从，绝对服从。 从邻居那边了解到，这家女主人常年独居，邻居敲门不应，报了警。现在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
2: 好，这样，西城，你去拿开锁工具。
3: 是。
2: 天乐，你继续留在这儿侦查。
3: 是。
2: 剩下的人跟我上。
3: 是。

你撤！快查找有没有苏家最新王。 要找到了，快！

0: 你们医护人员到了没有啊？
1: 医护人员来了，
0: 快！
2: 行，
0: 你动作小心啊！
1: 来，慢点，慢点，
0: 好，注意安全啊！

叶副站，哎，你练你的，我不打扰你，我去了打扫卫生。

0: 先生，林先生什么情况？开国自新，重新做人了。
1: 他都来一年了，也该成长。
2: 来来来，兄弟们，嗯、
3: 水果好，
2: 来水果。哎呦，
1: 这么多水果、啊，
2: 来来来，来一张，来来来，
0: 别抢，慢点。
2: 怎么样，二哥？嗯，这比
1: 好吃，
2: 任何一回都甜，是不是、啊？哎呦，喜欢吃这个，下次我就买这块了。
3: 你吃啊？
2: 你们吃，你们吃，我吃过了，吃过了。
1: 漂亮，
4: 这有什么刺激啊？
1: 不错。
2: 你问他呀。哎、好吃吗？
0: 好吃，好吃，
2: 喜欢就行。叶不振，来，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新鲜的水果，他们都说好吃，尝一尝吧。
1: 我就不。
5: 给你单子，谢谢。Congratulations， 恭喜出院。你怎么来了？啊，你住院的时候我都没来得及看你，是你出院了，我不得来接你啊？我看看。哎呀，大夫怎么说的呀？会不会留疤？没事儿。啊，我有个好东西给你。日本背回来的，一日三次，

0: 保证你好。
1: 看什么呢？
0: 哦，没看什么呀，没看什么。
1: 那走吧。
0: 啊？哎，姐，就这么走了？哎呀，我的意思是，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出院队里不来个人接你啊？我真的是来接你的，姐。
2: 一冰，抱歉，路上堵，来晚了。恭喜出院。
1: 花篮，鲜花配花篮，挺配，刚刚好啊。
0: 怎么了？我来接我朋友，你来接你同事，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先去开车，你们在门口等我。
0: 死木头！
1: 行了，别看了，给我拿着，怪沉的。走了。
3: 哎，快点快点，来，蛋糕到了，蛋糕。这谁买的呀？这是
4: 我和吴斌买的呀。
3: 你们就不能走点心，摆个心情出来？你摆一排算什么呀？
5: 是我们都不走心，就你现在心里蹦蹦跳呢。
3: 你们这
4: 对，就是。
3: 来，心情。来了，已经到了。哎，放下去，放下去。快，照。
1: 不好意思，你们这是干嘛呀？
5: 这不是某些人重视吗？
3: 闭嘴你！
0: 来，姐，你先上座。
3: 对，
0: 快坐下。这人呢，我们也从医院接回来了。某些人是不是应该赔礼道歉了呢？
3: 哎，记者，你是不是应该管管呀？我跟小领导想说什么话，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啊。
2: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4: 姐，你这儿不会留疤吧？
0: 没事儿。田乐，你说的也是。你姐这要是破了相，是不是该有人负责呀？
4: 是啊。哥，你会负责吧？
5: 他不负责谁负责呀？是不是兄弟们？
6: 就是啊。
5: 哎，一冰，你都不知道。七成为了你啊，可是煞费苦心呐！
3: 啊，别
2: 哟，这么热闹啊！啊，启恒，谢谢你啊，今天接一冰出院，啊，
7: 应该的。啊

0: 哦，我今天来啊，主要是找一冰，说点重要的事情。一冰，要不咱们出去一下？哦，大家继续啊，开心开心啊。
1: 到底什么事啊？
0: 你妈知道你刚出院，想让我接你回去。
1: 我妈？她怎么想起让你接我回去啊？
0: 你先和我走吧。
1: 嗯，好吧，你等等。我现在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下，你们自己先玩，自己先玩。
2: 得，白忙活了。
1: 我妈让你接我回家，她怎么没跟我先说一声？
0: 一冰，咱先不聊这个，你刚出院，放轻松点啊。喝杯点啥？你说这么多年啊，你这工作狂的习惯一点都没变。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一冰，我总在想一件事。我假设啊，如果当年你顾及我比顾及工作稍微多一点，咱们俩是不是都圆满了？
1: 何然，你是不是无聊啊？

0: 跟你出来就只谈工作，其他的没什么可聊的。
1: 那你想没想工作是为了什么呀？咱们整天日忙夜忙的，不就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归宿，有一个好的结果吗？
0: 何然，我们早就分手了，还有那么多人在等着我呢。你靠边，我要下车。
1: 一冰，你先别着急啊。哎呀，我是真想带你去个地方，

一丁，我在这儿买了一套三居室，这两天就可以交房了。我还选择了一家比较好的装修公司，峰哥你来定。我给你看样东西，先下车吧。

0: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你出院。我知道你不会为了家庭放弃事业，这些我都可以接受。我相信，我们给彼此足够的时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所以今天我选择在这儿，我们未来的家，重新追求你。
1: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们只能是朋友关系。你要是想做陌生人，那我也无所谓。

0: 这小子真是个愣头青啊！
1: 牺牲哥今天饭也不吃，训练也不停，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啊？走走走，劝劝去。
0: 哎，傻呀你们！他这是训练吗？明显是受刺激了。
1: 就是他现在这状态啊，别说是你们，站长来了都不好使。站长？
0: 嗯。
2: 这开的玩笑有点大了吧？站长怎么能管不了呢？站长姓什么？
3: 我姓什么？
2: 我们是本家，我能不了解他吗？真是。站长，我去吃饭，在这干嘛呢？吃饭去。
0: 哎，是，
2: 孟凡。哎。
0: 怎么回事？这是，
2: 他也没说，但我认为是义兵出院那会儿，他忙前忙后，张罗的挺隆重，然后赫然来了，把义兵给叫走了。他这心里可能就，您知道的。瞎闹，这样练不得把自己练伤了。
0: 站长，您放心，我在这看着他，我肯定不让他受伤。
2: 行，你去吃饭吧。
0: 啊。哎。

0: 你要干什么，
1: 站长？现在我健身，你要管啊？
0: 健身没人管你，但你别给食堂找麻烦。这都几点了，赶快吃饭去。
1: 好，吃饭。
0: 机长，机长，机长，不是，哎哎哎，李西长，你缓缓喝口水行不行啊？多大点事儿！
2: 我没事儿，这水，你自己好好喝吧。啊，往前，慢走，孟凡，
3: 别着急了，
2: 门口有个女的找你，还挺急的。
0: 来，
2: 孟凡，
0: 有亏你的找你，快去吧。
2: 哎哎，
0: 你说这谁呀？
4: 有什么？
2: 哎哎，
5: 来来来。
0: 您好，您找我？
6: 你是孟凡是吧？对对对，
0: 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6: 身份证我没带。哦，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找的就是你，我先收了。
0: 哎，大姐，你拿我的。
6: 你这混账东西！你把我们家女儿害得那么惨，你还有脸干消防？
0: 不是，大姐，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6: 你想不起来了是吧？我告诉你。 我们家女儿方甜甜，就是被你从电瓶车行那么高的楼摔下来的女孩，粉碎性骨折，
0: 电瓶车行。想起来了是吧？我们家女儿甜甜，
6: 今年才12岁，她的那个腿要是治不好的话，我们家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
7: 今天你必须给我解决这件事情，你别说呀。
8: 天乐，没事别往这儿递话啊，我不知道吃你的饭。哎，
7: 别理他，胖。现在啊，除了你姐，他看谁都是这副脸。
8: 我姐？

0: 高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设立500万元专项基金，我区全力打造 OPC 创业社区。
3: 杭州地铁长城客杭铁畅行者正式上线。
2: 山间精灵到访，黄启现身萧山南部山林。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扶持小微主体和青年创业团队成长，我区创新国度动力空间全新打造 OPC 艺人公司及微型创业社区，落地500万元专项创业基金，叠加免费场地、算力支持、一站式孵化服务等硬核举措，精准助力青年创业者轻装上阵，扎根萧山。
2: 在创新国度动力空间 OPC 专属办公区，开放式工位整洁明亮，青年创业者们埋头研发对接项目，处处涌动创新活力。23岁的留学生创业者吴启月正和团队调试一款面向东南亚华人留学生及务工群体的 AI 情绪陪伴小程序。自3个月前入驻 OPC 社区以来，团队依托数字人技术打造24小时 AI 智能陪伴系统，为海外青年提供情绪疏导服务。
4: 我们其实准备在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就已经要上架小程序版了。我们感觉这边是比较舒适的，比如说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一些交流上的一些就是技术上的一些交流，包括是我们的一些 IDL 的一些验证，其实这边是有帮助我们去一步步落到实地的。
2: 优质创业环境的背后是整套系统化、精细化的孵化扶持体系。目前，创新国度动力空间在硅谷国际中心信息港77拥有近5000平方米孵化空间，提供独立办公单间、开放式工位等多元选择。新入驻团队可享受3个月免费工位福利。针对 AI 创业算力成本高、资源紧缺的痛点，平台精准赋能破解难题。创新国度与火山引擎、腾讯云等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入驻企业可优惠采购算力和大模型服务，免费试用腾讯云智能体工具，同时可对接区级官方算力补贴政策，全方位为 AI 初创项目减负赋能。
5: 如果在这个整个孵化的过程中，就是真的有跑出来的项目，然后比如说他们有取得了

0: 非常好的营收，团队有一定的扩张等等，这些都会纳入我们基金投资的体系里面。我们萧山区包括世纪城、信息港都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政策支持，能够加速 OPC 从一个人能够更好的从公司化、从盈利组织的角度去那个落地和发展。
1: 本次落地的500万元 OPC 专项基金是一大亮点，优质初创项目最高可获得20万元投资支持。基金实行规范化评审机制，每月常态化开展项目路演，由行业导师、专业投资人联合评审筛选，择优投资孵化，切实解决微型创业团队早期融资难、起步难的问题。据了解，创新国度深耕萧山创业孵化领域6年，构建了成熟的早期项目培育、资源对接、资本赋能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平台重点打造免费 OPC 创业营，聚焦垂直场景 AI 工具、AI 智能体、自动化工作流等前沿赛道，定向培育优质微型创业项目。本台记者报道。
2: 杭州市第11批职工五小活动创新成果培育工作近日启动，面向全区各类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征集创新成果。五小活动是指职工在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中取得的优秀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攻关、小建议创新成果。其中，小发明是围绕产品、机器设备、仪表装备以及有关制造工艺的生产流程和检测控制方法等的创新和改造。小创造是对已有设备、用具等进行小型改造，以提高功效或废旧利用。小革新是对陈旧设备、落后工艺和操作方法等进行改革创新。小攻关是对设计、生产或工艺加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关键问题进行研究攻关。小建议是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经营和管理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本次征集活动的申报项目需为近3年内实施并已取得成效的群众性技术创新成果。需要注意的是，已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的项目、政府立项的技改项目以及有政府专项资金资助的科技攻关项目均不在申报培育范围。申报将优先支持主要完成人为一线技术工人或由一线技术工人参与的团队创新成果，有专利或荣誉基础者优先。据介绍，杭州市总工会将遴选发布第11批职工五小活动创新成果200例，每例获奖成果可给予2000元培育激励金，鼓励更多职工立足岗位，大胆探索。本台记者报道。青聚新市创梦萧然主题沙龙活动暨萧山区就业服务日活动近日举行。本次活动以沙龙为媒，搭建交流平台，汇聚政策专家、优秀创业者、资深创业导师、金融机构代表，为青年创业者答疑解惑、赋能助力。现场，区人社部门进行了创业政策解读，为大家介绍青年创业补贴、场地扶持、社保补贴等一系列创业利好政策。萧山本土优秀青年创业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创业初心、起步历程与实战心得，用真实案例为青年创业者指引方向。来自哈尔滨的郎简达去年在萧山清河小镇创办了一家小微企业，落地一年多来，切实感受到了萧山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
3: 我们主要在做的是文体活动，文化体育用品，包括现在线上的 AI 学习，去了解一下我们对我们青年企业有用的政策啊、这有些活动是非常好的，让我们更加了解现在的时事，还有说政策的解读。
2: 活动还邀请了资深创业导师、行业大咖，为青年创业者的创业项目、商业模式、发展规划一对一问诊把脉，精准破解创业瓶颈。萧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推介了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贷款等产品。本台记者报道。
1: 杭州地铁目前运营里程达516公里，线网日均客流超410万人次，地铁已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昨天，杭州地铁长乘客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小程序不仅为高频通勤乘客带来乘车奖励等便民服务，更创新打通市民参与地铁安全治理的渠道，让长乘客也能成为地铁安全守护者。
4: 长乘客杭铁上行者是指经常乘坐杭州地铁、主动报名注册并经审核通过的乘客。市民打开微信搜索杭州地铁长乘客小程序，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注册成功后即可成为长乘客，然后就能通过小程序接收发布的活动与培训。

0: 信息，包括线上视频学习和线下实景体验两大类，内容涵盖地铁应急设备使用、应急救护、应急疏散等实用技能。通过长城客平台，杭州地铁将安全触角延伸至日常通勤人群。长城客在日常出行中可协助发现突发情况，配合应急处置，参与安全宣传，成为地铁安全治理的流动哨和好帮手。
1: 我是长城客，随身带着充电宝，它自己自燃了。那我应该怎么快速把它灭掉？这是自救。第二个呢，如果说我发现别的乘客这个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也具备基本技能，我帮助他把它灭掉。地铁成为市民出行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了。在这种我们推出这次活动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普及安全知识，形成一个什么呢？人人互救、人人互助的一个共同体。
0: 长城客还可以通过线上视频学习、安全知识答题、参与主题活动、协助应急处置等方式获取积分。每月积分排名前400名的长城客可获得杭州地铁专属乘车奖励。来自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殷旭南是首批长城客，他常年乘坐地铁通勤，曾多次目睹市民主动参与应急处置的暖心案例。依托专业教学经验，他深知应急技能普及、群众参与轨道交通安全共治的重要性。
2: 因此，第一时间注册报名加入长城客队伍。我们公共的安全应该我们广大市民共同来维护嘛。那么，我觉得在乘坐的时候，如果通过风险上报、风险识别，能够给地铁公司提供一些风险的判断，我觉得作为市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年3至5月，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发现。 素有“山间精灵”之称的黄脊，多次穿梭于我区南部山林的草木间。黄脊那灵动可爱的身影，已成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的生动佐证。黄脊学名小脊，属偶蹄目鹿科，是脊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它的体长约70至87厘米，体重一般不超过20千克。雄性头顶生有约15厘米的短角。 额部有2条明显的黑色条纹，雌性五角，但额顶有一簇标志性的黑色毛发。从监测数据看，黄脊的活动呈明显的昼夜节律，绝大多数活跃时段集中在清晨、黄昏及深夜。白天，它们隐匿于茂密灌丛或高草丛中休息，待夜色降临，才迈着细长的腿悄然外出，以青草、嫩叶、幼芽和落地果实为食。
4: 整个一个生境是非常好，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的那个生存的。我们目前大概拍摄了2、3个月吧，2、3个月的话，就基本上已经鸟类的话已经20多种了。然后那个野生动物的话，除了那个黄脊，然后还有朱獾、鼬獾，最近又拍到了果子狸，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刺猬啊什么其他的好多动物。所以整个那个环境啊，确实是，进行的改善是比较大。
3: 目前，黄脊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受法律保护。在这里也提醒市民，若偶遇黄脊等野生动物，请勿靠近、投喂、惊扰，保持安全距离，守护好这些山间精灵的家园。
4: 现在的话，萧山整个一个林道比较发达，就周末啊什么时候，就是有人开车，就是我们环山现在有200多公里路嘛，那么他会下来，然后遇到车子，他因为他本身就比较胆小嘛，这个的话就是说不要去追逐他，让他自己到丛林中去就可以了。
3: 本台记者报道。 2026年杭州市植保无人机智慧飞防技能大赛昨天和今天在我区举行。本次赛事吸引全市37名选手参赛，其中我区有10名选手参加。赛事严格参照国家农作物植保员3级职业标准设置考核内容，由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2部分组成，均采用百分制。 在位于党湾镇梅东村的比赛现场，选手们按照设备检查、航线规划、精准起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设立500万元专项基金，我区全力打造 OPC 创业社区。
3: 杭州地铁长城客杭铁畅行者正式上线。
2: 山间精灵到访，黄启现身萧山南部山林。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扶持小微主体和青年创业团队成长，我区创新国度动力空间全新打造 OPC 艺人公司及微型创业社区，落地500万元专项创业基金，叠加免费场地、算力支持、一站式孵化服务等硬核举措，精准助力青年创业者轻装上阵，扎根萧山。
2: 在创新国度动力空间 OPC 专属办公区，开放式工位整洁明亮，青年创业者们埋头研发对接项目，处处涌动创新活力。23岁的留学生创业者吴启月正和团队调试一款面向东南亚华人留学生及务工群体的 AI 情绪陪伴小程序。自3个月前入驻 OPC 社区以来，团队依托数字人技术打造24小时 AI 智能陪伴系统，为海外青年提供情绪疏导服务。
4: 我们其实准备在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就已经要上架小程序版了。我们感觉这边是比较舒适的，比如说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一些交流上的一些就是技术上的一些交流，包括是我们的一些 IDL 的一些验证，其实这边是有帮助我们去一步步落到实地的。
2: 优质创业环境的背后是整套系统化、精细化的孵化扶持体系。目前，创新国度动力空间在硅谷国际中心信息港77拥有近5000平方米孵化空间，提供独立办公单间、开放式工位等多元选择。新入驻团队可享受3个月免费工位福利。针对 AI 创业算力成本高、资源紧缺的痛点，平台精准赋能破解难题。创新国度与火山引擎、腾讯云等投

0: 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入驻企业可优惠采购算力和大模型服务，免费试用腾讯云智能体工具，同时可对接区级官方算力补贴政策，全方位为 AI 初创项目减负赋能。
1: 如果在这个整个孵化的过程中，就是真的有跑出来的项目，然后比如说他们有取得了非常好的营收，团队有一定的扩张等等，这些都会纳入我们基金投资的体系里面。我们萧山区包括实体城、信息港、东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政策支持，能够加速 OpenStay 从一个人能够更好的从公司化、从盈利组织的角度去那个落地和发展。
0: 本次落地的500万元 OPC 专项基金是一大亮点，优质初创项目最高可获得20万元投资支持。基金实行规范化评审机制，每月常态化开展项目路演，由行业导师、专业投资人联合评审筛选，择优投资孵化，切实解决微型创业团队早期融资难、起步难的问题。 据了解，创新国度深耕萧山创业孵化领域6年，构建了成熟的早期项目培育、资源对接、资本赋能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平台重点打造免费 OPC 创业营，聚焦垂直场景 AI 工具、AI 智能体、自动化工作流等前沿赛道，定向培育优质微型创业项目。本台记者报道。
2: 杭州市第11批职工“五小”活动创新成果培育工作近日启动，面向全区各类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征集创新成果。“五小”活动是指职工在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中取得的优秀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攻关、小建议创新成果。 其中，小发明是围绕产品、机器设备、仪表装备以及有关制造工艺的生产流程和检测控制方法等的创新和改造。小创造是对已有设备、用具等进行小型改造，以提高功效或废旧利用。小革新是对陈旧设备、落后工艺和操作方法等进行改革创新。 小攻关是对设计、生产或工艺加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关键问题进行研究攻关。小建议是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经营和管理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本次征集活动的申报项目需为近3年内实施并已取得成效的群众性技术创新成果。 需要注意的是，已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的项目，政府立项的技改项目，以及有政府专项资金资助的科技攻关项目，均不在申报培育范围。申报将优先支持主要完成人为一线技术工人或由一线技术工人参与的团队创新成果，有专利或荣誉基础者优先。 据介绍，杭州市总工会将遴选发布第11批职工五小活动创新成果200例，每例获奖成果可给予2000元培育激励金，鼓励更多职工立足岗位、大胆探索。本台记者报道。
3: 青聚新市创梦萧然主题沙龙活动近日举行。本次活动以沙龙为媒，搭建交流平台，汇聚政策专家、优秀创业者、资深创业导师、金融机构代表，为青年创业者答疑解惑、赋能助力。现场，区人社部门进行了创业政策解读，为大家介绍青年创业补贴、场地扶持、社保补贴等一系列创业利好政策。 萧山本土优秀青年创业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创业初心、起步历程与实战心得，用真实案例为青年创业者指引方向。来自哈尔滨的郎简达，去年在萧山清河小镇创办了一家小微企业，落地一年多来，切实感受到了萧山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
4: 我们主要在做的是文体活动，文化体育用品，包括现在线上的 AI
3: 学习，去了解一下我们，对我们青年企业有用的政策啊，这有些活动是非常好的，让我们更加了解现在的时事啊，还有说政策的解读。活动还邀请了资深创业导师、行业大咖，为青年创业者的创业项目、商业模式发展规划，一对一问诊把脉，精准破解创业瓶颈。 萧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推介了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贷款等产品。本台记者报道。 杭州地铁目前运营里程达516公里，现往日均客流超410万人次，地铁已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昨天，杭州地铁长乘客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小程序不仅为高频通勤乘客带来乘车奖励等便民服务，更创新打通市民参与地铁安全治理的渠道，让长乘客也能成为地铁安全守护者。

0: 长城客杭铁上行者是指经常乘坐杭州地铁、主动报名注册并经审核通过的乘客。市民打开微信搜索杭州地铁长城客小程序，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注册成功后即可成为长城客，然后就能通过小程序接收发布的活动与培训信息，包括线上视频学习和线下实景体验两大类，内容涵盖地铁应急设备使用、应急救护、应急疏散等实用技能。通过长城客平台，杭州地铁将安全触角延伸至日常通勤人群，长城客在日常出行中可协助发现突发情况，配合应急处置，参与安全宣传，成为地铁安全治理的流动哨和好帮手。
1: 我是长城客，随身带着充电宝，它自己自燃了，那我应该怎么快速把它灭掉，这是自救。第二个呢，如果说我发现别的乘客这个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也具备基本技能，我帮助他把它灭掉。地铁成为市民出行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了。在这种我们推出这次活动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普及安全知识，形成一个什么呢，人人互救、人人互助的一个共同体。
0: 长城客还可以通过线上视频学习、安全知识答题、参与主题活动、协助应急处置等方式获取积分，每月积分排名前400名的长城客可获得杭州地铁专属乘车奖励。来自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殷旭南是首批长城客，他常年乘坐地铁通勤，曾多次目睹市民主动参与应急处置的暖心案例。依托专业教学经验，他深知应急技能普及、群众参与轨道交通安全共治的重要性，因此第一时间注册报名加入长城客队伍。
2: 我们公共的安全应该我们广大市民共同来维护嘛，那么我觉得在乘坐的时候，如果通过风险上报、风险识别，能够给地铁公司提供一些风险的判断，我觉得作为市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年3至5月，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发现，素有山间精灵之称的黄脊多次穿梭于我区南部山林的草木间。黄脊那灵动可爱的身影已成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的生动佐证。黄脊学名小脊，属偶蹄目鹿科，是脊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它的体长约70至87厘米，体重一般不超过20千克。雄性头顶生有约15厘米的短角，额部有两条明显的黑色条纹，雌性无角，但额顶有一簇标志性的黑色毛发。从监测数据看，黄脊的活动呈明显的昼夜节律，绝大多数活跃时段集中在清晨、黄昏及深夜。白天，它们隐匿于茂密灌丛或高草丛中休息，待夜色降临，才迈着细长的腿悄然外出，以青草、嫩叶、幼芽和落地果实为食。
4: 整个一个生境是非常好，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的那个生存的。我们目前大概拍摄了2-3个月吧，2-3个月的话，就基本上已经鸟类的话已经20多种了。然后那个野生动物的话，除了那个黄脊，然后还有朱獾、幼獾，最近又拍到了果子狸，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刺猬啊什么其他的好多动物。所以整个那个环境啊，确实是，近几年的改善是比较大。
3: 目前黄脊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受法律保护。在这里也提醒市民，若偶遇黄脊等野生动物，请勿靠近、投喂、惊扰，保持安全距离，守护好这些山间精灵的家园。
4: 现在的话，萧山整个一个林道比较发达，就周末啊什么时候，就是有人开车，就是我们环山现在有200多公里路嘛啊，那么他会下来，然后遇到车子，他因为他本身就比较胆小嘛，这个的话就是说不要去追逐他，让他自己到丛林中去就可以了。
3: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杭州市植保无人机智慧飞防技能大赛昨天和今天在我区举行，本次赛事吸引全市37名选手参赛，其中我区有10名选手参加。赛事严格参照国家农作物植保员3级职业标准设置考核内容，由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组成，均采用100%。在位于党湾镇梅东村的比赛现场，选手们按照设备检查、航线规划、精准起降、雾化喷洒等流程，有条不紊开展植保无人机操作，展现现代化植保的高效与安全。
5: 而且我觉得应该也是熟能生巧了，其实操作的多了之后呢就可以了，就大田这种粮油类这个作物的植保这一块，那是明显提高了，那机器。

0: 换人嘛，也是属于是通过这种比赛的形式，然后增强我们的这个技术吧，应该是。
1: 据了解，比赛产生前六名并给予奖励，符合条件的第一名至第三名选手报市总工会认定杭州市职工经济技术创新能手。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我区街头上演暖心一幕，交警大队宁围中队铁骑队员周刚刚执勤途中，及时帮扶一位误入机动车道、找不到公交站点的年迈老人，用贴心举动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3: 事发当天，周刚刚在通惠北路与建设四路路口巡逻时，发现一位手提重物的白发老人行走在机动车道内，车流穿梭之下，安全隐患突出。他当即上前将老人护送至路边，简单交谈后了解到，老人外出买东西后打算坐公交返程，因记忆力下降迷失方向，找不到乘车站点。现场周刚刚导航查询后，发现老人走了相反的方向，于是决定护送老人到公交车站。由于老人还拎着两只纸箱，而且分量不轻，于是他先将两只纸箱用摩托车运到顺路的路口暂存，然后让老人慢慢步行往回走，自己随后再回来接老人。
4: 哪个重？这两个哪个重？那你走路都走不动了，我不给你带过去。
5: 全程有200米，他是要过一个路口，然后要过两个斑马线。我是先把箱子放到执勤点边上，然后我返回去扶他，扶到斑马线的时候，然后一个箱子还给他，因为两只手都拎着箱子是不好扶的，那我慢慢把他扶过去，然后到了第二个红绿灯的时候，快亮的时候，我先把箱子放到中间的那个带行区的箱子，放两个箱子一起放掉之后，再返回来扶他。
3: 考虑到老人腿脚不便，步履缓慢，周刚刚一路小心搀扶前行，途中不时避让来往车辆，短短200米，足足走了20余分钟。周刚刚的一举一动都被道路治安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画面中身着荧光黄色制服的他，全程细心护着老人避让来往车辆，看着十分暖心。公交车到站后，周刚刚先将箱子搬上车，再小心翼翼搀扶老人落座，细心叮嘱上下车注意安全。
5: 可能他比较喜欢坐公交车，也不想麻烦儿女。路人那天也是在路边的时候跟我说，你打个电话给他儿子女儿就好了嘛，打个车不就送回去了。那我说每个家庭情况可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如果说自己的父母出来需要帮忙的时候，每个人都帮一下，这样不是挺好吗？
3: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楼塔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暨青年成长营理论宣讲提升班启动。在现场，楼塔镇推出了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方案，进行了五大主题任务的认领仪式，并发布了由大同一村、大同三村、楼家塔村和管村村组成的文明乡风带。根据部署，楼塔镇将持续深化浙江有礼、萧山优礼全域文明新实践，深入推进理论宣讲铸魂、文艺展演润心、假日课堂赋能、文明市集惠民、实践服务暖心五大主题行动，持续提升乡村文明实践阵地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构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明实践共同体。启动仪式现场还表演了莲花烙众星星的人，举行了青年干部理论宣讲能力提升讲座，让大家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文明的温度。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净化镇华峰村巡回诊疗点正式揭牌投用。该诊疗点由区慈善总会净化分会联合华峰村共同筹建，聚焦农村老年群体就医不便、取药跑腿等实际难题，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针对村里老年人居多、往返镇区卫生院路途较远的现状，华峰村诊疗点设置固定服务时段，由净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每周三下午驻点坐镇，常态化开展常见病问诊、常用药品调配、健康体检、慢病管理及健康知识科普等服务。揭牌当天，首场义诊活动同步开展，医护人员耐心为前来咨询的村民检查身体、讲解用药常识、细致解答健康疑问，贴心周到的服务获得在场群众连连称赞。接下来，区慈善总会与净化镇将

0: 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4: 早啊，今天又骑车上班。
5: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4: 嗯，拜拜。
5: 拜拜。
4: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6: 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7: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要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零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现在时间尚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 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或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 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盛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

0: 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桃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桃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桃，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喂，你干脆喝，看上去馒头，透透吧。
1: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也不怎么贵，也就一块钱一克。
0: 有一块钱一克，挣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面干半年的了。
0: 就那么点呢？
1: 对呀。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它，别忘了它。
0: 你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1: 哎，这不行。
0: 牛仔介绍过来的，分一个玩一下。
1: 如果不是你牛仔介绍你来，我才不会带你来玩呢。你这样搞，你啥也不是。

0: 塞车，
1: 叔叔叔，
0: 真的，
1: 我带你看好东西，
0: 快快，看一下，来人，快点给走，新娘子嘞，我看一下，来来宾，哎，这个人到哪去了？哎，不管不管，过来看一下，走，过来过来。
2: 跟我的一样哎，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
3: 好看。
2: 微微，这个好看嘞，
3: 这是新娘的帽子哦，
2: 高帽子嘛，好看得很啊。
0: 嗯，哎，我给你戴一下吧。
2: 没事儿，走嘛走，镜子有珠珠。
0: 没有人吗？快快快快！
3: 意外，好看，好看呢。这个扇子，
2: 哎，我给你拿这个，下次别扇子，预备。我们这的丫头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就给他们准备好多扇子，好玩的东西给他放在这个叫啥来着？
3: 这个是宝石吗？
2: 爷爷，宝石，宝石，看，这个都是，呵呵，好看吗？
4: 嘿嘿嘿，十三，哦，哦，看，十三。哎，还能上哪呢？你，还能？那，
5: 别开了。
0: 谁那个开了？谁那个开了？啊？谁那个？不，那你？哦。
5: 多一回。这个是多不深。
0: 太深。
2: 哎，八个字还没有一个字偏呢。嗯？
5: 八字没一撇，汉语说的挺好的嘛。
2: 康苏沙好得很，我现在，哎，我的好朋友文秀，他说我现在的康苏沙，我到线上去发个判官子博萨可以呢。
5: 判官子？饭馆子？饭馆子？去开饭馆子？啊？我们不结婚了吗？
0: 哎，对了，他怎么
1: 结婚呢？你跟我他说呀，他不同意呀。
5: 我还咋说的嘛？我奶奶也说了，我爸妈也说了，我也说了，难道让我的摩托车去说吗？你也去说一说嘛。
1: 我说了呀，阿拉公的爸爸妈妈都说了，他不同意我。说穆拉德刚2015年的时候结婚的话，丢人他们。
5: 丢人，丢人的很。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你在一起，你带两个孩子，我都没嫌丢人的嘛。哎、他们。
1: 你跟我结婚丢人疼吗？没有啊。那你跟我结婚干哈？
5: 不是嘛？
1: 啊，什么不是？哎，我跟你讲啊，讨厌！我不跟你结婚的话，我两娃娃带上，我刚好先喊判官子上，刚好我都会高兴了吧？
5: 不是，
1: 咋说的吗？
5: 啊，不是，我的汉语你没懂吗？
1: 我的汉语好疼，我可以听懂。
5: 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嘛。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死给他看嘛。
1: 我跟你说吧，算了，你决定。

0: 刚才我朋友他给我试戴。
1: 啊，你是小卖部的那个汉族女孩啊？
0: 你怎么知道？
1: 牧场的人都知道，说来了个汉族姑娘，很会写文章。
0: 你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
1: 哦，好呢。
0: 谢谢。啊。

0: 여러분.
1: 잘해. 자, 자, 이제 퇴장.